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3: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2: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3: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2: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山东菏泽、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多地的商场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关注。这场公益广告的接力刷屏，出圈首捧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考题：正能量的公益广告的出圈，不仅能够靠情怀和自觉，应该应有更长久的制度保障，使其成为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74条规定， 国家鼓励支持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风尚。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运用各类社会媒介刊播公益广告，政府网站、新闻网站、经营性网站等应当每天在网站客户端以及核心产品的显著位置展现公益广告。办法还明确了公益广告的具体传播形式，这意味着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和传播空间本就应当嵌入城市商圈、户外大屏、线上平台等黄金传播阵地，而不是利用边角余料补充宣传。此次公益海报接力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折射出了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家和英雄是许多群众的共识，但也反映出了公共场域公益广告发布数量与质量。

0: 乐观。目前呢，全国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细化硬性的公益广告刊播设置标准，各地执行也是参差不齐。部分城市虽然给出了鼓励性、倡导性的条款，但公益广告的多少、面积、位置等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主体的自觉。传统媒体呢，经营效益承压，营收下滑，导致公益广告的版面、时段资源被挤压。一些新媒体平台追求点击率、转化率，算法逻辑以注意力变现为导向，公益内容呢，很难进入流量的快车道，线上公益传播陷入了流量的洼地。破解公益广告的刊播困境，保障公益广告的在场权，需要政府、平台、经营主体等多方共同发力。商圈功勋科学家占 C 位刷屏背后呢，激荡的是公众崇尚英雄、致敬功勋科学家的情感共鸣。这场民间自发的正能量接力，应当沉淀为长效治理机制，让公益广告从偶尔刷屏走向常态驻达。那么这样才能够让崇德向善的光芒长久照亮社会的每一处。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4: 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源于党员干部的自我淬炼、自我约束，也得益于党组织的严管厚爱、常态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拒腐防变既要靠年轻干部严格自律，还要靠组织上严格教育管理。越是重点选拔的干部，越要重点管理；越是有培养潜力的干部，越

0: 要严格要求，绝不能一选了之。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管党治吏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自我要求，而是内在自律与外在管束的有机统一。只有坚持干部严格自律与组织严格教育管理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才能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双重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民族重任高素质干部队伍。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手握权力者一旦放松自我要求，放纵个人愿望，就会容易形成形形色色诱惑中迷失方向，失守底线。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绝大多数干部堕落蜕变，都是始于小事小节松懈，自我管控失守。先是对一顿宴请、一瓶啤酒或者是一张礼品卡放松戒备，继而呢滋生侥幸心理，任由私欲不断的膨胀，逐步的逾越纪律规矩的红线，直至走入不可逆转的一道防线。严格自律呢，是干部立身立业的基石，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关口。对党员干部而言，严格自律不是一时之举，而是终身课题。新时代新征程，各类诱惑更加的隐蔽，风险更加的复杂，干部面临的考验更加的严峻，这就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怀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固本培元，坚定理想信念，在行动上慎独慎微，管住自己，管住家人，管住身边人，在作风上严于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过硬的自我修养守住从政初心。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新学期开学在即，全市道路交通呢也迎来了暑期返程、开学出行和货运保通叠加的关键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邓玉秋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近期我市重点开展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邓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邓警官，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哈，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呢也将陆续迎来新的学期，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的增加。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伊春交管部门都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开学季交通安全是我们近期的核心工作，也纳入了本次夏季专项整治的重点任务。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启动了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筹备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前置排查校园周边道路隐患，联合教育部门利用暑期空档，对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标志标线、减速带、人行横道、防冲撞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标识模糊、防护缺失、视距不足等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时限，确保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二是开展校车安全联合检查，联合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全市校车及合规接送学生车辆逐一过筛子，核查车辆资质、安全性能，重点检查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等应急设备，严查车辆逾期未检验、安全设施不全等问题，同时对所有校车驾驶人资质进行复核，坚决杜绝带病车辆、不合格驾驶人参与学生接送。三是优化护学岗勤务部署，开学后我们将全面恢复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在上下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足额部署警力，疏导接送车流，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严查校园周边违停、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保障学生通行安全。四是提前谋划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将组织民警进校园开展主题宣讲，同时通过家长微信群推送典型案例和安全提示，引导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孩子的出行榜样。在此也提醒家长，接送孩子时请规范停放车辆，不要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站到等候，驾乘私家车务必全员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车接送孩子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违规多人骑乘，坚决不让孩子乘坐无资质的黑校车、超员面包车。
0: 邓警官，当前呢我市正是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的专项整治行动，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整体安排吗？
1: 好的，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我市从七月末至九月三十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伊春林区实际，这次行动重点瞄准避暑旅游客流收尾、农忙务工出行集中、汛期灾害防控三类核心风险，围绕两防护、两确保总目标，重点从六个方面推进整治。一是深化源头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国省道、旅游景区专线、农村临水临崖路段安全隐患，做好汛期道路坍塌、边坡松动等风险排查管控。二是保持路面严管态势，在常态化周末、酒醉驾夜查基础上，增加工作日突击检查，同步整治超员、不系安全带、非法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三是规范客货运输市场秩序，紧盯两客一危一货、旅游包车，严查非法营运，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四是补齐农村出行短板，摸排务工务农集中出行底数，开展警农联合执法，推进农用车辆亮尾工程。五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恶劣天气监测预警，深化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六是强化精准宣传引导，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安全提示。
0: 邓警官，这个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呢也一直是事故防控的重点哈，也是很多市民关心的话题。那目前呢我市的货运治理工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1: 今年以来，我们始终把货车超限超载治理作为

0: 预防重特大事故的重中之重，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构建了全域共治格局，建立路警联动、县区落地的治理体系，组建专项突击组，开展流动稽查，各大队在国省道、高速收费站布设固定检查点，日均投入警力86人次，累计开展联合执法240多次，始终保持路面严管高压态势。二是通过机制创新提升管控效能，针对货车超载流动性强、单点管控难度大的特点，我们创新建立超载违法追溯机制，对查获的超载车辆逐车倒查始发地、途经地，累计追溯违法线索600多起，推送沿线大队精准布控，实现查获一起带动一片的效果。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1100起，同比上升116.11%，而货运车辆事故起诉同比下降，实现了违法查处量上升、事故起诉下降的治理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和督导问效，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全力防范货车肇事肇祸风险。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邓警官的详细介绍。无论是开学季安保、夏季专项整治，还是货车的专项治理工作，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守护好大家的平安出行。那也希望呢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2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涉嫌受贿案起公诉。24日，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任宇中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上海8月25日至9月30日2026年度伯乐奖励计划开放申报。8月26日0时至9月14日9时，重庆全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及工伤就医联网结算将暂停办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

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这个夏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汤旺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奔赴临海奇石，畅享22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依托伊春市都依你服务品牌，汤旺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以党建为引领，服务做底色，业态添活力，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实现游客接待量与文旅消费双向提升，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暑期文旅答卷。破解城区到景区通行堵点，全线统筹调配了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的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了60台观光车，根据游客的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面对盛夏高温天气，转运点位搭建了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3000余瓶、冷饮3000余根、遮阳帽550余顶、湿巾2000余包、宣传折扇2000余把、蓝莓果干伴手礼1500余份、西瓜3000余斤。本地群众也自发地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500余根、西红柿500余个、鲜糯玉米2000余段免费供给游客。带着山林泥土的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热忱。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长相思》其二。
3: 其二，在上一集中，我们赏析了李白的《长相思》第一首。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书写男女相思，似有寓意。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赏析的第二首诗，则用了白描的手法，描写思妇弹琴寓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长相思》其二。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首先我们来看前两句，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这里的如素，也有的版本写的是玉素，素就是洁白的绢。这两句的意思是，日色将近，花儿如含着烟雾，月光如水，心中愁闷，难以安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这里的照色和蜀琴都是弦乐器，照色相传是古代赵国人善奏色，因此叫做照色。这两句的意思是，刚停止弹拨凤凰柱的照色，又拿起蜀琴弹拨那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这里的嫣然是山的名字，也就是杭爱山，在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此处呢是泛指塞北。这两句的意思是，只可惜曲随有意无人相传，但愿它随着春风飞向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这一句是说思念你隔着远天不能相见。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横波

言。这首诗的首句，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开篇造境渲染了愁苦迷离的相似气氛，也能让他虚设想起从前种种，一颗心久久不得平静。虽然思念只是徒劳，却也心甘情愿，无心睡眠。日与月在交替，白昼与黑夜在轮回，思妇的相思也像波浪中的小船，翻腾不息，相思之苦也只有思妇最为明了。诗人用愁字把这种感情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接下来诗人描写了无法安睡的思妇，只好在月下弹一曲哀伤凄凉的琴瑟，在回忆和期待中与心上人夫唱妇随，是有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两句，琴瑟和鸣。鸳鸯凤凰都是来比喻夫妻美满之意，诗人在这里互文见意，只在表达思妇望夫心切而又无法排解的愁绪。琴瑟都是作为传情达意之物，至于蜀琴呢，更被人传说是与司马相如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有所关联的。但如今琴瑟独鸣，凤凰曲难成，原本以为可以白头到老长相厮守的一对鸳鸯，竟然也是天各一方，思妇的伤情可想而知。关山重重，天遥地远，就连着思君念君为君弹奏的一首相思之曲，也是无法令心上人听到的。仅承这个疑问，作者继续写出，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曲中真意绮丽动人，但此情此曲却无人为我传递，思妇惆怅抱憾也于事无补，只有忽发奇想，托明日和煦的春风飞往嫣然，送到夫君的手里，带去我的相思。嫣然山远在塞北边疆，就算把相思曲寄到那里又能如何呢？范仲淹词云，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勒归无计，可作为此诗的一个补充。只要边疆未尽，那么重逢之念便是枉然，只是思妇的一点聊胜于无的假想罢了。但不管怎样，诗人的奇特想象仍然令人惊叹，思妇情之真情之切也令人为之唏嘘。接下来一句，一君迢迢隔青天，独立成句又承上启下，以青天的夸张比喻两人相隔万里，从而引出下文思妇回到现实顾影自怜独自凄凉的描写。这四句诗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情形的表达，思妇揽镜自照，发现自己容颜憔悴，不禁悲从中来，无法断绝。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是唐诗的名句，形象而巧妙，夸张而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相思成空的思妇的哀伤之状。曾经清澈如水、明眸善睐的双眼，而今却成了流泪不止的两眼清泉。如此的想象和夸张，让思妇的形象更具灵动的色彩，艺术之美感也更加深入人心。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样，令人为之动容。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去明镜前，这一句则深得含蓄隽永之妙，以思妇的口吻直抒对丈夫的思念，与前一句呢相得益彰。思妇不关心自己的容颜憔悴，也不担心自己双眼如泪泉，反而殷殷地期望丈夫能够早日出现，哪怕他不相信自己切肤入骨的思念也无所谓，只要他早日归来

段长仁也就心满意足了。所谓不信云云，无需追究，只是夫妻两个人的窃窃私语。曲径相照更是带有闺房亲密的意味，显然在诗人奇特的构思中，在思妇恍惚的思念中，一切又都进入了想象。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长相思·其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近明两天都会有降雨，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减少外出，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

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1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但光有纬度还不够，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

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抚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抚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抚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草色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冬季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到的是：黑龙江宜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伊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伊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从避暑胜地到跨境度假旅游热门目的地，黑龙江的夏日吸引力直线上升。CCTV2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

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塞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迎远客，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黑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白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啊，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0: 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戳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的相亲处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人醉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血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这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如果说米面藏着聚散，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家家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啊！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

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运营时刻表来了，每日往返三趟，上午班次，去程9点铁路公园发车，返程10点30分乌翠之下返程，下午班次，去程14点30分铁路公园发车，返程16点乌翠之下返程，晚上班次，去程18点铁路公园发车，返程19点30分乌翠之下返程。
1: 我们始终坚持先育人后打群。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2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

京举行。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4日，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任宇中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上海8月25日至9月30日2026年度伯乐奖励计划开放申报。8月26日0时至9月14日9时，重庆全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及工伤就医联网结算将暂停办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22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依托伊春市都依你服务品牌，汤旺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以党建为引领，服务做底色，业态添活力，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实现游客接待量与文旅消费双向提升，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暑期文旅答卷。破解城区到景区通行堵点，全线统筹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的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了60台观光车，根据游客的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面对盛夏高温天气，转运点位搭建了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3000余瓶、冷饮3000余根、遮阳帽550余顶、湿巾2000余包、宣传折扇2000余把、蓝莓果干伴手礼1500余份、西瓜3000余斤。本地群众也自发地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500余根、西红柿500余个、鲜糯玉米2000余段免费供给游客。带着山林泥土的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热忱。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5: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6: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5: 听众朋友，猫咪得个病带动了整个家庭因病致贫。一位家里有猫咪的铲屎官这样评价自家宠物的医疗消费，不少宠物的主人对此深有共鸣。给宠物看一次病，一个月工资就没了，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食物开销是小，去趟医院的压力巨大，猫猫狗狗看病比人还贵。而如今宠物看病贵的问题困扰着不少人。宠物医院是鱼龙混杂，有时小病小痛也会上各种治疗的手段。我带猫咪治疗结石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报价过万的情况。前后养过2只猫的孙先生表示说，自己的第二只猫生病的次数算很少了，在深圳给猫咪治疗结石最终用了3000元。此前猫咪的绝育手术花费1000多元。孙先生表示，有些宠物医院利用宠物主人呢对于宠物的心疼和宠爱以病牟利。自己的第一只猫患上肝病的时候，有医生说治疗需要最少2个月，费用算下来好几万，但是自己后来

来经过对方的询问，多方询问对比发现，猫咪这种病情持续吃药，最多也就花费了几百元。随后呢，走访了北京几家宠物医院，发现由于宠物不会说话，不能反映自身的病情，宠物主人也只能大概的描述宠物症状。在诊疗环节，宠物医院往往都会提出通过医疗器械先做检查，确定病因。以猫咪常规的骨折问题为例，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一家宠物医院表示说，需要呢先给猫咪拍片，单张收费120元，如果需要工作人员协助固定宠物，还需要支付额外的保定费，手术呢一般是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宠物医院则表示，确定骨折情况至少需要拍2张片子，单张价格大约300-400元。第三家宠物医院则首先询问需要为宠物挂什么号源，骨科专家挂号费是300元，包含诊断费，主任医师挂号费是50元，诊断费150元，共200元。猫咪常规骨折手术费需要小10000块钱，其中还不包括后期的住院医疗等等费用。那么除了宠物医院的各种收费名目，宠物没有非商业医保也是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了。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的一家宠物医院负责人表示，不少养宠物的人觉得宠物看病比人还贵，一方面是宠物医院一般都是民营，没有公立医院的各种政策补贴，宠物也很少有医保，另一方面宠物医院的检查、治疗设备以及药物、耗材等等使用成本也比普通的医院要高。很多人去公立医院做检查往往需要排队，但是宠物医院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宠物检查设备的使用率低，所以成本高很多，再加上水电是商用收费以及房租高，宠物医院的利润其实并不高，该负责人说。而注意到宠物医疗赛道的独角兽企业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下有限公司，那今年1月份正式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三季度，新瑞鹏收入分别是30.08亿元、47.8亿元以及43.15亿元，净亏损呢是分别大约10亿元、13.11亿元以及11.09亿元。经过计算，报告期内累计亏损34.2亿元，这也意味着新瑞鹏近年来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宠物医院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因素，但是却忽视了医生的诊疗水平和职业道德因素，这也为宠物医疗市场小病大治、过度检查等乱象提供了掩护。在一个投诉平台以宠物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相关的投诉达到了1501件，其中投诉事件包括误诊、诱导消费、乱收费、过度医疗等等。针对于宠物诊疗乱象，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城市开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部署呢从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份，在北京等20个动物诊�疗机构数量超过200家的城市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消息，2023年上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宠物诊疗机构672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处价格违法案件25件，罚没退金额是29615元。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副院长孙燕征表示，面对消费者质疑频发的宠物诊疗市场，加强宠物医疗市场监管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市场自发调节要严格遵守动物诊疗结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从业人员要树牢依法守法，从事宠物诊疗的意识。另一方面，
行政监管与

行业自律要跟上，加大宠物诊疗全环节透明度和公开性，杜绝诱导消费，让医生在手术检查用药时回归医者初心。

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开始长老年斑了，脸上和手上都有了，不光影响容颜，据说还是身体机能不调的这象征。怎么办呢？别着急，其实老年斑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来预防和延缓发生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之为脂溢性角化，多发于中老年人，但是这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也可能发生于年轻人中，表现为脸部、手背、小腿、足背、躯干等处的皮肤上出现一些褐黑色斑点。老年斑其实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良性皮肤病变。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斑片会逐渐的显著，颜色加深，病程通常进展缓慢，没有自觉的症状，极少呢恶化，所以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一般认为，除了年龄和先天遗传以外，老年斑的产生还与很多的因素有关，比如说摄入脂肪过多、抗氧化物质过少、紫外线过度照射等等。老年斑形成的机制是人体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氧化物质，而在人体细胞膜上又含有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当不饱和脂肪酸被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质自由基过氧化时，就会进一步的生成过氧化脂质以及其分解产物，极易呢与磷脂蛋白质等等发生反应，形成脂褐色的致色素。这种色素呢不断的沉积于皮肤细胞、汗腺细胞中，而形成呢于皮肤的表层，即形成老年斑。如果在人体的脏器细胞沉积，比如说在脑细胞上，便会引起智力和记忆力的减退。在血管壁上会发生血管纤维性的病变，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等。不过人体内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氧化酶，可及时清除过量自由基造成的损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减弱，抗氧化能力逐步降低，因而通过过源补充一定的抗氧化剂，在抵御自由基损伤方面呢，它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深色蔬菜和一些水果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类胡萝卜素的良好食物来源，例如说苋菜、芥菜等等深绿色蔬菜，还有胡萝卜、西红柿、南瓜、金针菜等等红黄色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较多，鲜枣、酸枣、刺梨还有柑橘、猕猴桃等水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那除了在植物种子和坚果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之外，高等植物的叶子和其他绿色部分均是含有维生素 E。此外，胡萝卜、芥菜头、菠菜、芹菜叶、金针菜等等蔬菜中还含有较高的硒、锌等抗氧化功能的矿物质。更进一步了解到呢，深色蔬菜和水果中还含有有机硫化物、类黄酮等等具有抗氧化性能的植物化学物。因此，有意识地经常吃一些富含抗氧化成分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有助于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形成，并且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从而有利于延缓衰老，预防老年斑的出现。

听众朋友，近年来轻断食逐渐的流行起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毛佳问提醒说，轻断食并不意味着不吃食物，而是合理的把握每日摄入的热量，不仅能够减肥，也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究竟如何轻断食才符合营养标准呢？轻断食也叫间歇性断食，是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间隔性的少吃或者不吃食物。毛佳问介绍，目前比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有隔日断食法、5+2轻断食法、16:8限时进食法等。毛佳问表示，5+2轻断食法呢，也就是一周中5天正常饮食，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轻断食日，食量降到平时的25%到30%。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正常饮食期间，要保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适量进食的饮食结构，而不是吃高脂、高碳水化合物的大餐。那么，向大家分享一个日常饮食。

食食谱，早餐是脱脂牛奶250毫升，鸡蛋一个，还有燕麦片25克，午餐是米饭25克，鸡肉60克或鱼肉100克，豆腐150克，蔬菜呢是250克，晚餐是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蔬菜250克。毛家问题是说，轻断食一般呢适合体重超标或者肥胖的人群，以及血脂高、胰岛素抵抗，而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时间调整饮食的人群。对于儿童、青少年、孕期女性、哺乳期女性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具体选择哪种饮食模式进行减肥，需要由专业医生综合评估之后再确定。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消费者协会

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对保健食品做到四防。前不久，镇江市消协接到了消费者孙女士投诉反映，家中八旬老母亲购买了1.5万元的保健产品，此后她通过网上查询，发现此保健品价格虚高， ISO 体系认证证书是假的，要求退货退款，被商家拒绝。2023年，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老诈骗案，一款成本仅12元的普通食品，通过虚假宣传被包装成近4000元的昂贵保健品，受害老年人达上万名，案值1.4亿元。目前保健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老年消费群体是保健品销售的重点人群，不法经营者设置了各种圈套，诱导老年消费者中招。镇江市消协提醒消费者要做到四防：一防鱼目混珠，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代替药品来治疗疾病。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保健食品与药品包装相似，与药品同名或者名称相似，消费者选择时要认准蓝帽子标识，同时仔细核对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二是虚假宣传，有些保健品宣传或者是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或用名人患者代言作秀，或者用假冒教授、学者、医生现身说法，老年消费者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说成灵丹妙药的虚假宣传。凡声称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三是非法销售，一些无良商家看到保健市场空间巨大，一门心思通过非法营销甚至传销等套路，认准忽悠老年人，以虚高的价格向其推销低劣商品。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经营者有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切忌通过非法传销、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等途径购买，不要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四防长期服用，如果是健康人群，通过日常的饮食能够摄入足量的营养和能量的，满足机体需要，没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从医学角度来讲，只有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才需要使用保健品调节机体，如果不管什么成分、功能是否适合自己，拿来就吃，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如果身体状态得到改善，保健的目的已经达到，则不必继续服用。此外，消费者购买保健品时，还应该注意留存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与经营者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可以拨打12345、12315进行投诉举报。

0: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时间量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现在家家呢都会使一些消毒液或者消毒剂来进行清理卫生，或者洗衣服的来用一些，但是使用哪一种更安全一些呢？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给大家讲解一下。
11: 由于咱们出汗啊，就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很多家庭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呢，习惯加入一些消毒液。哎，这消毒液该怎么选呢？来看看圈友发来的求助。零度的水就说了，现在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衣物消毒液，据说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想问问，这种消毒液和常见的84消毒液相比，哪一个消毒效果更好，用起来更加的安全呢？这两种不同成分的消毒液究竟哪种更好用呢？如果是您，您该怎么选呢？
12: 你该怎么选？小圈帮你忙。84消毒液中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而圈友在求助中提到的家居消毒液的有效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那么这两种消毒液究竟选哪一种呢？其实一直以来，大家对于消毒液的困惑主要在于不清楚哪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更好，使用起来更安全。对此，小圈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圈友选择使用84消毒液，他们觉得价格便宜、经济实惠，消毒比较彻底。而也有圈友认为，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效果同样明显，虽然贵一些，但是刺激性小很多。小圈在调查中也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要比84消毒液贵不少，同样是一升容量，84消毒液市场价为几元到十几元不等，而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在30元到50元之间。那么价格相差如此之大的两种消毒液，消毒效果究竟有没有区别呢？
13: 这两种物质杀菌原理是不一样，正因为它们杀菌原理不一样，才导致它们杀菌的范围不一样。那对于前者来说，对于市面上来讲，它能够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杀菌的基本上都能覆盖，包括我们所说的细菌、这个病毒还有真菌。但是对于氯键二甲基苯酚就只能杀细菌或部分真菌，它不能杀病毒，这是它们的基本的一个杀菌的范围和它们的差异性。
12: 那么既然含有次氯酸钠成分的84消毒液要比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范围更广，那是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选用84消毒液来消毒更好呢？ 然而小泉在入户调查中却发现，大家在使用八四消毒液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
7: 这个八四消毒液以前我使的时候啊，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它腐蚀性特别大，这个我的手吧都变成白色的了，就是烟的，它泡的那洗完那衣服就拿着揉几下，揉完以后这手就特别沙的哈，嘴唇也是辣的，烟眼睛。
12: 为了避免出现不适症状，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新苑的张女士已经把家里的八四消毒液换成了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可是眼睛仍然会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对此她也提出疑问，这两种消毒液究竟哪种对身体的刺激更小呢？
13: 它们对皮肤对身体皮肤的刺激程度毫无疑问的是氯酸钠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它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分解去的原子氧会什么感觉到啊，皮肤上面就像暂时性的，我当时会像蚂蚁叮扎咬了一下，有点那个刺痛，酸痛刺痛。另外呢，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它还分解为什么氯气，会对我们的口腔黏膜有点刺激作用。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种杀菌剂呢，就是对硫键二甲基苯酚呢，它没有这效应，对皮肤没有这个像这种刺激作用，对口腔黏膜也没有。虽然即使是可能会有点这种挥发性导致的一些不适，但是它不像我们氯气的刺激作用那么大。
12: 看来从两种消毒液对于身体的刺激程度来说，还是选用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更好一些。
13: 我们尽量的少用这个次氯酸钠这种消毒液，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碰到病毒的情况才比较少，主要是一些细菌或者真菌情况下，那好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面去使用这种对硫键二甲基苯酚这种消毒液。
12: 专家提示，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衣服消毒还是对家庭环境消毒，都推荐使用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当然，如果家里有病毒感染的患者，这时候最好使用八四消毒液对家庭环境进行消毒。另外，对于家里的便池或者马桶进行消毒时，也推荐使用八四消毒液，这样可以起到最好的消毒效果。当然，除了对身体的刺激以外，不少圈友也担心消毒液会对衣服有损伤。
7: 你看我身上穿这个这是纯白裤子，我用八四消毒液洗的，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14: 泡了
7: 时间，哎，对，就用它，因为什么呢？泡的时间长了，再才时间长了就得变成黄的了，就是这个问题。
12: 张女士说，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使用八四消毒液洗过衣服，即使现在换成了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她仍然担心这种消毒液会损伤衣服。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消毒液真的会损伤衣物吗？
13: 次氯酸钠具有能够释放出原子氧，它具有氧化作用，因此呢它会使衣物上的各种软件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因此它会破坏作用，但是对衣服本身的质量是没有破坏的，包括我们的棉纤维或者说我们的化学纤维一般不会的，所以不用担心它对衣物的这种质地发生变化，它仅仅是改变了衣物的这种颜色。当然了，对氯二甲基苯酚来讲它没有的作用，它不发生反应，所以不用担心衣物的质地以及衣物的颜色变化。
12: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得知，从消毒效果来看，八四消毒液要相对好一些；而从对身体以及衣服的这个损伤角度来说，含有对氯间二甲苯酚的消毒液可能使用起来更安全。
11: 哎，使用消毒液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上手套，避免对咱们皮肤造成刺激和侵蚀。那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还要戴上口罩啊，以免这个消毒液刺激咱们的呼吸道。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让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呢，精加工食物当中添加的各种糖才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的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酶，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一种内含白芸豆提取物的碳水阻断剂产品出现在不少的电商平台，它被一些减肥博主贴上了大餐救星的标签。厂商说呢，在吃主食前服用它能够阻断高碳水食物的吸收，并且帮助稳定血糖。那么白芸豆提取物究竟是什么？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阻击碳水化合物吗？相关的专家给出了答案。资料显示，白芸豆的生物学名称叫做多花菜豆，作为蔬菜时被称作为四季豆，属于豆科三大亚科之一蝶形花亚科的菜豆属。白芸豆提取物富含阿尔法淀粉酶抑制剂，能够抑制阿尔法淀粉酶的活性，使人体口腔胰腺里的淀粉酶活力下降，起到抑制唾液淀粉酶的胰淀粉酶的作用，从而导致呢淀粉不能够完全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单糖

被人体吸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中心主任董海云说，由于该物质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或者含有一些植物凝集素，可能会提升人体某些激素的水平，减缓饭后胃排空的速度。那这听起来它似乎真的能够让人嗨吃不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研究数据显示，在理想的状态下，淀粉酶的抑制剂可以抑制 50%-65% 的淀粉酶活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其余未被抑制的 35% 淀粉酶就足以让人体完全吸收一餐当中所含的淀粉。哪怕是最强的淀粉酶抑制剂，在安全剂量下也只能抑制 97% 淀粉酶的活性。但是遗憾的是，这一项数据显示呢，它也只能帮助人们减少了 7% 的淀粉摄入。与此同时，董海云表示，人体吸收淀粉酶不光靠淀粉酶，还有其他的同事帮它分担工作，所以即便是淀粉酶活性被全部抑制了，也做不到淀粉的零摄入。除此之外，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精加工当中添加的各种糖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酶。董海云也说了，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除了能够帮助减肥，碳水阻断剂还可以降低人体血糖，因此不少糖尿病患者也争相购买。糖尿病患者服用碳水阻断剂最好是在餐后，这样可以抑制淀粉酶的吸收，减弱血糖升高幅度，进而呢起到稳定病情的作用。不过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服用，不要自行购买使用。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都市生活秀》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魅力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呢，咱们给大伙儿翻了一把道笔书。哎，这评书啊，讲究明笔、暗笔、倒插笔，因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更何况呢，咱们这部书当中人物众多，哎，这个事情的线索也很多，所以上回书啊，咱们是给您补充交代。交代什么事儿啊？就是于谦的女儿于琼英。这于琼英一开始负气走了，自己立志要回到家乡，查出自己哎这个家庭当中所遭遇的这一次强盗的洗劫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呀，杭州本地官府因循懈怠，让这位于大小姐这才深知当今官场之黑暗呢，他也体会到了自己父亲于谦于廷义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心说话，如果在官场之上都是我父亲这样的官员，哎，要是都不把自己的家当回事儿，都把别人的事情当回事儿啊，今天我也不至于遭遇到这种不公的对待。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查出来，他自个儿呢又好悬丧命，一群不知道哪来的黑衣人要围攻于大小姐。就在这紧要关头，于琼英被人所救。哎，此人呢就是这帮黑衣人的头。原来呢，这群人都是受王振的主使，专门就是要到杭州啊要于谦家人的命啊。那么此人姓袁，叫袁斌，就是这锦衣卫的千户。由于袁斌呢，既不满于王振的这种毒辣的手段，不喜欢王振的为人，同时呢，他对于于谦又非常的崇拜，因此这才倒戈解救了于琼英。那么他把这些锦衣卫都杀了，那自然是没有办法回到京城交差了呀。那么在于琼英的要求之下，他就跟着于大小姐一起来到齐家老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说完了之后呢，于琼英跟自己的父亲表达说，这位袁斌袁大侠呀，这是出于一时的义气，对父亲您他很敬仰，那么要是没有人家呀，你女儿我呀早就葬身于咱们老家杭州了，所以这次我把他带来呢，也是恳请您能够将袁斌留在身边。现在他虽然是戴罪之人呢，因为他没有按照哎锦衣卫的这个令箭的要求来行事。那么日后希望父亲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能够恢复他锦衣卫的身份。于谦听完女儿这番话呀，他心中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当然了，对于女儿他不能表示不信。看这个袁斌满脸的赤诚，哎，这身打扮这个气质也很像一位锦衣卫，但是于谦说不出来，就感觉到哪儿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他怎么就那么巧，怎么就那么寸呢？这朱老侠身负重伤，他派李成到京城去寻找袁斌，这袁斌反而是执行任务到杭州去了。哦，跟着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哎呀，这个事情是不是过于巧合了？那么看着于谦有一些怀疑的表情啊，袁斌赶紧上前施礼，于大人，在下袁斌给您施礼了。说着话，袁斌从自己的怀中把令箭拿出来了。这个令箭是特制的，这是锦衣卫的一种密令啊，一般人你看不到，因为现在东厂和锦衣卫都是被王振所控制着，所以王振跟这些人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沟通手段。那么袁斌呢就把这个密令拿出来，

给于谦。这个意思很明确呀、啊，那就是证实自己的身份。哎，我确实是锦衣卫，有王振给我的密令，是要到杭州去行刺于家人。哎呀，于谦一看，自己的怀疑是多余的呀。如此一来，人家是自己女儿的救命恩人。于谦心说：“嗨，我这也是啊，经历的尔虞我诈太多了，嗯，多几个心眼儿也是对的。”于谦呢，又想到一件事儿，他就问眼前的于琼英和这袁斌：“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到的呀？有没有见到朱老侠客的最后一面呢？”还没等袁斌回答，刘安从旁边过来了。我说：“老爷爷，他们两个到的时候啊，老侠客还一息尚存呐。哎，只可惜呀、啊，来晚了一步。依我看，那就是病入膏肓，这个毒啊，已经侵入到朱老侠的体内了。”血液流通，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感染了，就是大罗金仙他也无力回天呐。可怜可叹我们这位朱老侠客，哎，一身的绝技，那身体多棒啊。哎，都说张三丰活一百多岁，我看我们这老侠客要是没这档的事儿啊，奔二百都不夸张。哎呀，天不遂人愿呐，他们这几个吸血蝙蝠要了老侠客的命了。刘安说着话还甩开大鼻涕了。他这一哭，在场的众人又都落了泪了。于谦的眼圈也红了，他跟朱老侠感情很深呢，更不要说老侠客山药蛋曾经两次大救于谦的性命，于谦怎么能不难过呢？但是于谦又一想，现在不是难过悲伤的时候，更没有时间呢，来好好的祭奠这位老侠客。于谦说：“大家呀，赶紧把情绪调整过来，为什么？我们眼下有重要的任务啊，咱们眼前的这个四层天一线天咱们必须得过去，要过这个一线天，现在人手不够，我马上修书禀告皇帝，要从京城调兵啊，这个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已经回来了，又有老侠客的高徒袁斌在场，这回好了，于谦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接下来呢，于谦就正式给皇帝上书，将这老君山所有的情况禀告给皇帝。同时呢，于谦呢非常谦恭的还做了一番自我检讨，并且要求案子完成之后回到京城，于谦宁愿自贬。这是为什么呀？那就是没有看护好成王啊。现在成王啊，跟这个朱暨、朱伯达是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么大个事儿，于谦不敢隐瞒呢，就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向皇帝禀报了。最重要的，于谦向英宗朱祁镇表明，他已经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个老君山的五层天就是地下兵工厂的所在，而且如果攻破了这个兵工厂，人证物证拿获，他也可以基本认定啊，黑虎案与兵工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封书信发出去，咱们简短接说。京城啊，派人来了。当时明军呢、啊，最核心、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哎，也是明朝军队当中最精锐的一支野战部队，叫做明军三大营。你看这个明朝皇帝啊，哎，很厉害，也很高明。怎么这么说呢？明朝皇帝迁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啊，当时明成祖朱棣就亲自下令组建了明军三大营。这个皇上

在北京实际上它不太安全，因为北京这北边是长城啊，长城在北边那就是塞外了，那就是蒙古人活动的地方。要是按照一般常理呢，你比如说按照宋朝来说，那皇上应该在比较核心有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明朝皇帝不仅明成祖驻地深明大义，非常有政治套略，就把都城迁到北京。这是什么意思？这叫天子戍边呢、啊！哎，皇上给全国老百姓看家，这北京不是危险吗？我就把都城设在北京，你这一国的百姓，你还有什么担心呢？蒙古人从北方南下，先到哪儿？先到北京啊！所以说，天子戍边这招棋很险，也很高明。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此一来，明成祖驻地只需要把自己的中央军把它变得实力雄厚，这样一来，这支军队那就是既是中央军又是边防军，这是一举两得呀。那么说回来，朱棣亲自下令组建的这个三大营都包括什么呢？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他们是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啊、哎，是内外兼修。这五军营这是既有骑兵又有步兵啊。永乐八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410年，分为中军、左军，还有左叶军、右叶军、右少军等等啊。那么这支部队呢，实际上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精心挑选，加以训练组成的这么一支精锐的部队。一旦要是跟蒙古人打仗，那么这支部队那绝对是攻击的主力。这是五军营啊，有骑兵有步兵。另外呢，还有一支三千营。这支三千营是什么人呢？其实他们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也可以这么说吧，三千营是雇佣兵。组建三千营的时候呢，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啊，所以呢叫三千营。当然了，后来这个部队慢慢的发展呢，也就不止三千人了。跟五军营不一样，这三千营啊全都是骑兵啊。您想，这蒙古人厉害就厉害在骑兵上啊。你要说攻城拔寨他不如明军，你要说咱们拉开了就在这草原上奔驰打仗，哎，你明军呢十个捆一个你也不是对手。蒙古骑兵能骑善射，这是他们的特长。所以说要跟蒙古骑兵对抗，那就以一制一。那么朱棣组建的这个三千营，虽然骑兵的部队人数不太多，但是这是明军最为强悍的一支骑兵力量。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可以担任突击的角色。最后咱们还得说一个，这是什么部队？这支部队叫神机营啊，相当于是明朝的炮兵部队。您看啊，在明朝时候啊，咱们这个火器就已经很发达了。当时呢，士兵会使用一些火炮啊、火冲啊，当然到后期还有一些原始的这一些火枪，叫火绳枪啊。那么在明朝的时候，这些火器被称为神机炮。哎，你游牧民族能骑善射没用，我们的大炮一来全都歇菜。所以说神机营这是明朝军队的王牌，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啊，这个神机营先来射击，哎，向阵型的前列靠拢，然后呢火炮跟火冲做好发射准备，指挥之下大家伙一起发射，这轮骑射就把对面的骑兵给他打击个差不多了。神机营射击完毕之后，唰往队伍两边一退，三千营五军

营的骑兵是立刻补位，再向你发动第二轮的突击。当骑兵突击结束之后，哎，这个五军营的步兵再来第三轮的捡漏。你别看是步兵，他们手中也拥有的是骑兵的武器，尤其是这个长矛啊。你就是剩余的一些骑兵，哎，经过前两轮的冲击，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后边的五军营再来收拾残局，这就是当时明朝军队的战术。运用这种方法呀，就把这个沐英他们当时的起义军的这个队伍啊，哎，打的是七零八落，非常管用啊。那么这一次于谦上书皇帝，要求希望皇上能够调给自己呀三大营的兵马呀，既有骑兵又有步兵，最好再配合一点神机营的炮兵。这样一来，于谦是非常有自信，能够迅速的哎将这个老君山是一举拿下。可是这封信发出去啊，一个多月也没信儿。哎呀，于谦真是如坐针毡呐、啊！在这齐家老店，于谦是唉声叹气，他准知道自己这封信必然会经过王振之手。现在成王下落不明，指着成王在朝中给自己说话，那也不现实。而且据于谦听说，如今这朝纲之上啊，还不如原来了呢。原来还有成王牵制王振，现在那王振基本就是一言堂了。皇上倒不能说多昏聩，但是对王振呢，基本上那是言听计从。文武百官虽然有正直忠勇者，但是如今太皇太后已经故去了，内阁三杨也是老的老死的死，可以说文武百官是群龙无首啊。对于现在的政治局面，于谦也感觉到很悲观，所以说他的这封信啊，120%肯定是先到王振的手上。不知道这个老君山的地下兵工厂跟王振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联系，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这等着了。让于谦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发出去两个月，嘿，援兵到了，皇上还真给派了兵了，派了五军营的两支队伍，能有600多人，有骑兵有步兵，骑兵300，步兵300，由谁率领呢？就是新任的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老尚书陈汝炎已经年老体衰了，再加上思念儿子陈达心切，是辞职回家不干了，养老了。那么这位新任的尚书张宏、张凤翼呢，是亲自领兵前来支援于谦。于谦在信中要的兵马比这要多得多，按照于谦的设计，怎么着连骑兵带步兵带炮兵我也得要上3000人，你过了一线天，上面还有5层天呢。而且于谦要查封的是个兵工厂，那兵工厂啊本身就是造兵器的，你知道他有多少存货呀。但是派来的兵啊给于谦几乎是打了个对折还多。不过呀，好歹有自己的上司兵部尚书是把兵带来了，于谦精神为之一振呐、啊。正所谓大军未至粮草先行，哎，张宏、张凤翼

0: 还是很有经验的。你看，过去打仗啊，打的是钱。虽然说这次于谦要攻的这个山，哎，不至于说两国动兵啊，哎，这么兴师动众。但是，兵一动，粮草必须动。所以说呢，张宏、张凤翼留下200人押运粮草，那么他自己呢，领着先头部队，是最先到达了齐家老店。这店房不够住的了，赶紧又另外找店房，在这附近把店房包下来。哎，这些兵呢，全都是驻扎在齐家老店的附近。于谦呢，就将自己的全盘计划以及老君山的种种的情况，都一一向张宏、张凤翼做了汇报。因为张宏论官职，这是于谦的上司啊，所以于谦呢，有必要是先做汇报。人家张宏很明白事理，跟于谦说：“廷义啊，这个案子是你的，你又是奉旨办案，所以说呢，前线的这个总指挥还是由你来做，我是全权听命于你，密切配合。”于谦感谢的无可无不可。那既是如此啊，咱们明天一早就发动重兵，开往老君山的四层天，我一定要将这兵工厂查这水落石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天的那堆沙子，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0: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异地游如何更轻松？对于自助游者来说，背着沉重的行囊出行既艰辛，有时还会有些狼狈，一家一家的去寻找合适的旅馆实在不便。怎样做能让自己更轻松些？那就是先简后繁。下车出站后，先找寄存处，把多余的东西寄存在车站，只随身携带有效证件、相机、胶片、洗漱用品和一身换洗衣服，充其量装满一个小包，然后背上包步行或乘车去参观市容，游览当地的风土人情。途中若见到外观合乎自己标准的旅馆，就顺便去问问价钱，看看条件，满意了就不妨先入住。等洗完澡，喂饱自己的肚子，甚至还可以睡个小觉，缓缓精神和体力，再抽空去车站取回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使自己变得从容而舒服多了。重要的是，便于自己静下心来，较快地熟悉所在地的环境，了解最新信息，能妥善地安排接下去的游程。

天冷多搓搓脚更健康。俗话说寒从脚下起，老年人日常在家里多做做护脚操，有助于促进末端血液循环，增强身体免疫力，起到保健的作用。拳击脚底，脚是人体的保健养生特区，充分开发这个特区的潜能，对预防某些疾病有一定益处。每晚睡前用一根棒槌轻轻捶击脚心，每次50到100下，使之产生酸麻热胀的感觉。左右脚各做一遍，也可以拳击脚底，端坐在床上，左脚向里弯曲，平放在床上，右手握拳，用适当力度击足底，每次50到100下，再换右脚左拳，用同样方法操作。摩擦双脚，端坐，让双脚合拢相互摩擦，每次100下，大约2分钟，或者把一个网球大小的球状物踩在脚下，来回滚动1-2分钟。这样摩擦有助防止足弓抽筋，缓解疲劳。活动脚趾，胃肠功能较弱的老人不妨每天抽出一点时间，练习用2指和3指夹东西，或在坐卧时有意识地活动脚趾，持之以恒，胃肠功能就会逐渐增强。

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啊。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到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

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证明位。

专注的隐忍，也是专注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注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成余制的机会中，凭着一笔余数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近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首先登场的是无数人青春里的信仰，五月天。2003年的4月17号，五月天发行了里程碑式的精选专辑《我们是五月天》。在此之前，五月天暂别歌坛将近2年，这段空窗期没有让乐团散伙，反而让每个人都沉淀成长。鼓手冠佑打鼓功力大增，石头也更加成熟稳重，阿信的词曲创作心思更加缜密，怪兽也更加懂得珍惜音乐还有歌迷。为了当年8月份的复出演唱会，他们推出了这张专辑，既是对歌迷的回馈，也是为回归乐坛而蓄力。为了保证最佳的听感，阿信和怪兽专门去到日本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打磨音质的力度还有透明度。专辑收录了他们为纪录片《摇滚本事》创作的单曲，像《生命有一种绝对》《我》这些歌都藏着他们对这段时期的思考。这张专辑里的温柔也是五月天最具治愈力量的代表作之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爱情哲学，没有嘶吼，只有平静的成全和暗恋心事。从早期版本到还你自由版，它也陪伴无数人经历分手、释怀和成长，成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的催泪神曲，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温柔系情歌的标杆。

下一首来听到《生命有一种绝对》，这是五月天摇滚精神的高度浓缩。歌曲旋律非常坚定而有力，歌词也很有信念感，唱出了在迷茫低谷时候仍然相信生命有答案、有出口的执着。阿信的歌词总能够在绝望里点燃希望，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尤其适合你在人生低谷时候循环，告诉自己坚持就会有光。

这张专辑里的《人生海海》是五月天对生活态度的解释，歌曲既有摇滚的热血，又有看透世事的豁达，讲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人生的起落，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陪伴很多人走出迷茫。

在2009年的新加坡17岁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wins。 这时候的他们刚刚在2008年凭着首张专辑16未成年里的爱呀爱呀火遍全国，成为新生代少女偶像。出道一年，他们从16岁未成年迈向17岁成长。专辑 Twins 正是为了区别于小女生情

怀，展现少女的长大和蜕变。所以在专辑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网友就自发发起了团购，创造了唱片业的另类宅经济，可以见到他们当时超高的人气。这张专辑也成为了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我知道是这张专辑当中 By Two 的抒情代表作，也是电视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当年很火的翻盖手机代言曲。姐妹俩很清澈的和声，把少女的不舍和难过表现得淋漓尽致。 MV 里还还原了校园的纯爱情节，当年火遍各大校园，也是很多人 MP3 里的必存单曲。

这张专辑里的 DNA 是 By Two 唱跳实力的展现，电子节奏明快洗脑，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和个性，展现17岁少女的张扬还有朝气。为了这首歌，他们还专门强化舞蹈训练，呈现出了充满爆发力的舞台表现。无论是现场唱跳还是传唱度，都堪称早期快歌经典，一听就能让人跟着开始律动。

少女祈祷延续了组合甜美的风格，曲风轻快活泼，满是少女感，歌词也写了少女对生活、爱情、未来的小小期待，编曲上明亮轻松，完全贴合专辑 Twins 的成长少女定位，唱出了少女的单纯和美好，也是专辑当中治愈系的代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好听的专辑。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三集《荒山泪》的上半部分。
1: 对很多的乡间戏班来说，年头岁尾的农闲时节，一般是他们走村串寨、四处演出的日子。所谓红尘如酒，浮生若梦，告别了今年的田间劳作，如果能在这种且行且歌的逍遥自在中，将世俗人生的诸多负累暂抛脑后，对他们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既为愚人也能自娱的浪漫之事。作为旧时艺人共同的生活经历，跑码头的历史与中国民间戏曲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漫长。这一村演完，接着赶赴的当然是下一个村寨的舞台。一个跑字道出的正是旧时艺人卖艺求生时跋山涉水的匆匆行色和带月披星的劳碌艰难。京剧从它的前身徽班开始，就已经有了跑码头的传统。当初汉班艺人进京演出，就是跑京都这个大码头。而京剧形成之后，京剧艺人开始跑商业较为发达的天津、上海、武汉等被他们称为大码头的城市去觅食赚钱。
2: 码头是什么？码头有人说是他们的饭碗，其实我个人认为码头是中国京剧艺人的一个一个的脚印儿，也是他们一个一个的精神空间的微缩，也是他们自己生命张扬的特别有限的那段时空，非常的短暂，非常的转瞬即逝。
1: 京剧艺人早期的跑码头与其他民间艺人行走江湖其实并无两样，相同的是养家糊口的重重压力，不同的仅是各自怀有的一身技艺。

0: 而京剧的早期传播，还有京剧戏班舞台演出的种种班规戏约和传统习俗，也就在这种边走边唱的江湖闯荡中渐渐形成。
1: 我走的码头很多啊，什么那个沈阳、大连、青岛、锦州、鞍山、安东，东北的小码头我也去啊，只要挣钱嘛，那是我挣钱就行啊。
2: 哪都去，反正哪约哪去。也晚上打出戏了，有连着打出戏了，你不能睡觉，你得从这码头，你从这个村你得赶那个村去。

早期艺人跑码头，自以乡间演出居多。简陋的演出条件下，要确保演出顺利完成，离不开台前幕后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因此，大到经历科的腰圆组班，小到演出后台演员上妆卸妆时所做的坐香，无不拥有一套必须谨守礼尊的规矩。

在今天天津市广东会馆的演出后台，依然保存着已经非常罕见的当年的京班规则。规则一共33条，基本上都是不准。从后台起坐，不准报息，不准赤膊，不准开玩笑，甚至不准说做梦。如果伶人违反严重者， 革出梨园，另改别业，永远不用。早期京剧戏班规则之详尽，足以令今人汗颜。京剧戏班自古有七行七科之说，七行皆为前台演员。 所谓小角色、大演员这样的说法，只是今天的演艺圈对次要角色的一种期许。

0: 西行说的就是戏曲的行当，具体来说也就是京剧的行当。它应该怎么分呢？是生、旦、净、丑、武、杂、流。
1: 台上嘛，行当是那么七行，这个后台工作呢，它也分成七科。
2: 下面有剧装科，就是现在的大二一、大二三一；戎装科，就是现在的化妆专业，就梳头这个，原先叫梳头庄。
3: 戏班七科，专指负责演出伴奏和后台管理的戏班人员。除了负责组班与监督舞台的经历科和俗称场面的舞台伴奏，他们其实都是为前台演出提供服务的人员。其中既有专门替主角准备行头和梳头化妆的跟包，也有专事演出现场道具的剧通科，俗称剪场的。京剧艺人参加班社演出，成为其中的成员，人称搭班。搭班一般都在约定俗成的季节完成，由演员本人与戏班老板形成一份口头协议，讲明在班时限与戏份，也就是薪酬。一经入班，则必须严守班规，严禁擅离职守或在班私班。急速拓展，一方面是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腰角演出蔚然成风，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行业，京剧也催生了巨大的产业链，从服装制作、盔头道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京剧的服务中来。学戏出科，置办行头，搭班演戏，向东、向北、向南，只要有观众，只要有钱赚，就有京剧艺人跑码头的身影。京剧红火的年代，这是怎样的一个令人羡慕的光荣团体，散发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0: 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这是京剧艺人由来已久的共识。一旦成名成角，倘要出外淘金，远离京剧的花花世界上海，自然是众望所归的最大码头。
1: 北京好比挣一块，到上海最少三块。
0: 巨大的演出酬劳刺激着每一个科班子弟成名成角的梦想，也使同样行走在一条古老的跑码头长路上的京剧艺人的生活境况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在京剧兴盛的黄金岁月，纷纷而来的演出邀约，隔三差五的堂会，首先造就的

0: 出则专人汽车，入则豪宅大院。这样的气派与阔绰，实在是稀松而平常。恍如隔世的命运反差，昭然于世的，也许仅仅是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属于自己的黄金岁月所能给予艺人的最大恩赐。出门在外，行走江湖，这令人瞩目的风光背后，无疑掩饰的，其实从来是那些堪比写在眼前的班规戏约更为严苛，也更加残酷的无形的江湖律令。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京剧艺人在江湖跑码头一道必修的功课，即是拜码头。
1: 金码头、银码头，今儿来拜鬼码头。
0: 从早期的叩首，到晚近的递上名片、拱手作揖，登台亮相前，戏班主角大都要在戏班管事陪同下登门拜访码头的主人。从政府要员到地方豪强势力，从报界名流到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各方各面，拜码头的艺人大概都得兼顾周全。无论对象是谁，形势如何，拜码头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祈求演出期间顺风顺水，平安无事。
2: 到了天津呢，必然要拜这个元文会；到了这个上海呢，必要拜这个后来主要是杜月笙。
3: 我要拜老大，我要拜老二，拜老三，拜黄金荣，拜杜月笙。
4: 我到上海去，我就拜那上海的大行，上海的那个大头目，见面也是您多关照，您多捧场，就这样。
5: 这也得讲面了，好，你放心，我们一定捧场，一定学习，彼此这样，这有照应，这叫拜客。
6: 老老实实的唱戏，规规矩矩的吃饭，没有这个事情。你不吹点牛皮，拍点马屁，你是站不住脚的。谁也不要说大话。
7: 您得奔饭吃，您得吃饭，您得考虑这问题。
0: 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五家主要的京剧演出剧场悉数皆由青帮控制，其中的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三家由青帮大佬黄金荣独占，而天蟾舞台和中国大戏院则分属黄金荣门徒顾竹轩和张善坤。在演出市场无所不在的垄断控制下，不拜码头而登台亮相，这样的事情绝无发生的可能。事实上，在青帮势力联合操控下，艺人即便有幸受邀登台亮相，本人名气声望究竟能在包银的多寡中占有多少分量，还是一件终归由剧院大佬们定夺的事情。上世纪二十年代，沪上名角常春恒曾以狸猫换太子、封神榜连台本戏在丹桂第一台挑班演出，戏迷们对他的评价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而他所在的丹桂第一台自然也由此做客盈门。丹桂舞台的不远处，即为青帮大亨顾竹轩的天蟾舞台。为了将常春恒这棵摇钱树据为己有，顾竹轩不惜许以重金将常春恒

挖到自己的剧场演出。一度火爆的丹桂第一台很快随常春恒的离去而关门大吉。没有了竞争对手，顾竹轩开始大幅压低常春恒的每月包银。对于常春恒的抗议，顾竹轩先是置若罔闻，继则严辞拒绝。无奈之下，常春恒只能以生病为由借故罢演。僵局持续未久，随着一声枪响，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武生名角最终倒在了街头暗杀的枪口之下。京剧演出市场火爆的既往岁月

经济演出市场火爆的既往岁月，为了争夺演出市场和有较奏力的名角，青帮大佬们之间的明争暗战、铁血角逐，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块本该属于京剧的干净的舞台，对舞台上下的人们而言，其实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喜怒哀乐的巨大名利场。

0: 时国民政府要员下到黎民百姓上万人来此祝贺。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京剧名家几乎都被杜月笙请来唱了三天大戏。
1: 那个三天大戏啊，真是大手笔，不可以说。这个戏啊，跑中天啊，红得不得了，来就不得了。这个有京剧以来没有这么多人。
2: 杜家祠堂这个事儿呢，它在可以说在中国京剧历史上没有过那么庞大的阵容的啊。
0: 这是当天拍摄的一段影像资料，让我们有幸看到京剧名角当年的风采。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马连良、梅兰芳、谭富英、李万春。而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所有的艺人被请在前排落座，青帮大佬们则恭敬地站在后边。
3: 他的确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盛景，我觉得一切的权力和政治势力加在他身上的那种幽暗，是我们在讨论京剧的艺术价值、讨论京剧的生存发展时不能不想到的一个因素。
0: 其实在这次空前绝后的京剧大堂会上，有两位名角借故不到，一位是北京的老生大家余叔岩，另一位则是有江南第一武生之称的盖叫天。盖叫天十岁开始登台演出，以短打武生戏闻名京剧舞台。因灵界大王谭鑫培取艺名小叫天，于是自取艺名盖叫天，意思是盖过谭鑫培。此举可见盖叫天桀骜不驯的性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隋炀帝杨广要开凿通济渠，就是汴河呀。宇文化及向他推荐了麻叔谋作为开河总管。为什么推荐麻叔谋呢？因为麻叔谋咱说过是这宇文化及的干儿子，而且这个人呢见钱眼开，魂不吝呢，所以宇文化及才保他作为开河总管。宇文化及有他的小九九啊，他心说啊，杨广，你开这条大运河呀，你就是给大隋自掘坟墓啊。嘿，这条大运河一开，天下多少老百姓得倒霉呀。当然不可否认呢，开凿大运河那是有利于整个国家的事儿，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儿，但是就冲你这个急功近利，冲你这个不足一年就得把这大运河给开凿完这个劲儿，你就好不了。这好事不能你自己全干了呀，老百姓民力承受不了啊。不过我管你这个呢，只要你一开，老百姓非得造反不可。老百姓一造反，你大隋王朝根基不稳，我就有机可乘，我就有可能光复我们大周的基业呀。你们大隋是从我家大周，我们宇文家这里给篡来的呀，我也得让你大隋王朝的这皇帝尝尝，我也得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但是我招兵买马，我得为我积攒金钱呢。这金钱从哪来呀？除了我平常啊当这个左仆射，我买官鬻爵，哎，我能够赚很多钱。这开凿运河可是个肥差呀，我让那麻叔谋啊使劲在下给我搂搂的这个钱，当然是非正当的钱了，它不是国家赋税呀。国家赋税由打地方上搂上来，那得进入国家的国库，但是这个钱我们直接的搂到我们腰包啊。开凿运河，我们这么一搜刮百姓，还得在百姓脑袋上啊再加一层大山呢。我们再一盘剥，你再一开河，非得把这百姓给你逼反不可。百姓可不怨我们呢，百姓会把怒气发在你杨广身上， 到那个时候天下大乱，我又手上握着金钱招兵买马，我就能把你给踹下去。所以宇文化及呀，是出于这个目的，说宇文化及惦记银子，中饱私囊，哎，说多的贪婪。其实这个贪婪呢，他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恢复大周江山呢，所以这才推举了这马虎马叔谋啊。没想到苏威嫌着马虎比较残暴，又给皇上杨广推举了一个副手，叫做狄去邪啊，狄。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

0: 做的去邪啊，的去邪我听说过，这个将军比较耿直啊，也比较仁慈，行啊，让他当麻叔谋的副手，如果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哎，有他好果子吃，如果他反对我们，我们合伙把他弄死无所谓，一个小毛毛虫。人家宇文化及根本没在乎，杨广更没考虑这个呀。杨广这个人呢是雄才大略，对这些细节现在是越来越不爱管呢。那过去没当皇帝之前，杨广啊这个眼睛啊可真毒，什么细节都能看到，都能够想到。但是现在当了皇帝呀，越来越不爱管这些细微的事儿啊。他把眼光啊放在了远方啊，他自认为自己比别人都高，能够高瞻远瞩。事实上他也确实高瞻远瞩，但问题是他看得太远了，步伐迈得太大了，太快了，太多了，远远的把群臣，把整个大隋朝廷国家工具给甩在身后啊，大家跟不上他的节奏啊。所以杨广对这事儿小事儿不管了，行啊，准奏。就这么着下旨任命麻虎麻叔谋为开河总管，任命这个狄去邪为副总管呢。圣旨下到麻叔谋那里，麻叔谋一看让我去开河，这玩意儿真是的啊，这天天的水里来泥里去，跟那一群泥腿子天天的在河道里玩，这玩意儿干这的干嘛呀啊，做这个监工有何用啊。哎呀，我听说是我干爹宇文化及保举的，难道说我干爹对我有仇吗？不行，我得到府上问问他。这麻叔谋一脑门子官司，就来到左仆射府去拜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早在府上等着了，他就知道麻叔谋准得来呀，让他进来吧。
1: 是，
0: 麻叔谋啊被带进大厅，一看宇文化及坐在那里正喝茶呢，麻叔谋赶紧跪倒在地呀，儿子参见干爹。叔谋不必多礼，起来吧，一旁落座。是。这麻叔谋爬起来可没坐下，仍然垂手而立。宇文化及把三角眼往上这么一挑，叔谋啊，让你坐下为何不坐呢？干爹，我今天呢来找您呢，是有一事不明。有什么事情不明白呀？你接没接到圣旨啊？
2: 正是孩儿，我接到圣旨了，所以呀、才有事儿不明。
0: 哦，接到圣旨了还有什么事儿不明的？圣旨上不写得清楚吗？让你即刻赴任去做开河总管，去开通济渠，去开汴河，这可是你干老子我给你争下来的肥差呀。
2: 多谢干爹，多谢干爹栽培。只不过呀，孩儿我没看出来，这点他哪是肥差呀。
0: 叔谋啊，你这孩

差呀，天天的在河道之上啊，得监工监督啊。这玩意儿也是个辛苦钱，就算这工程款能够克扣一些，但是也不能太克扣了呀。万一下面闹僵起来，哎呀，这也不好办，容易出事儿。这笔巨资多少人呢都拿眼睛盯着呢，这玩意也不好把这洗出来。嘿嘿，你这个人呢脑袋笨，真是罐里养的越活越抽抽啊。哎，这工程款能有几个钱呢？你为什么把眼光都盯在工程款上呢？当然了，这国家拨的躺银，这确实啊也是一块肥肉，到嘴的肥肉不能不啃一口，咽过也得拔毛啊。对于这一方面，我想不用教你招，你自己就会解决，对吧？哎，那自然是自然是。干爹呀，您教给我那些招啊，我都用的熟练极了。对于怎么贪墨这工程款呢，这孩儿我呀都好办。我就说呀，我担心的。你担心什么呀？上面有我罩着呢。嗯，只要是啊让那些工人有口饭吃，让他们呢尽心尽力的去挖河，这就行了。如果谁不服，你是开河总管呀，你手里可有鞭子呀。另外呀，你为什么非得到这工地上盯着呢？你不有副职吗？那的去鞋是干什么的啊？你把这监工的活全给的去鞋，你呀每到一处就往这处的城里一住，大饭馆子也好，住他们的衙门也好，管也好，你受不了罪呀。在那里呀，你主要要动这个，说着宇文化及拿手啊一敲脑壳，你要动脑筋呐。更大的油水不在朝廷，而在开河的沿线呢。干爹，这一点我就不懂了，怎么更大的油水在这开河沿线呢？你想啊，按照朝廷的规划，这个河怎么开，大体的这河道啊已然画出了图纸了，但这只是在图纸之上啊。如果放到现实，这一张图你得放多少倍能成现实的土地呀？所以啊，你只需要由甲点到乙点，按照图纸上把这条河开开。至于甲点到乙点这条河究竟走哪里，还得是你说了算呢。最后朝廷他所看的只是要看从甲到乙能不能走通，他可不管中间怎么走啊。这你明白吗？哎，我还不明白。哎呀，你这个脑子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过来看。哎，这宇文化及一招手，马叔某出出溜溜来到宇文化及近旁。宇文化及呀，把自己面前条案这么一拨楞，把上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旁边一推，然后拿自己的茶碗往那一放，这就是甲点。然后呢又拿过一阵纸往这一放，这就乙点。然后蘸着茶水在中间划一条道，这就是要开的河。那么我现在问你，宇文化及伸手在旁边一抓，在宇文化及坐旁边呢有个棋瓶，棋瓶上放着黑白子呢，放着围棋呢，用手一抓，抓来一把啊，啪啪啪，就在这桌上啊给按了四五个白棋子儿。比如说呀，你这河道开到这里了，这有四个点都可以走这条河呀。这四个点呢，其中的第一个点、第三个点是穷苦老百姓家的田地，第二个点、第四个点是当地财主豪强的土地。我来问你，你开河要走哪个点？

那我当然的要走第一个点、第三个点的，我要从这老百姓泥腿子他们家开过去呀，那他们好惹呀，错呀，你惹他们干嘛呀？你惹这老百姓干嘛呀？他们你也说了，是泥腿子呀，穷老百姓，你能压出什么油来呀？那干爹，按照你的意思。难道说要走第二个点、第四个点？从这当地豪强、这财主家的田地开过去吗？错，还错呀，当然错了。这些都告诉你了，是当地财主豪强，你从他们的地开过去，你不是找事儿吗？你不是要得罪他们吗？喂，对。那没地方开了呀！这老百姓泥腿子的地不能开，这地主豪强的地不能踩，那怎么开呀？要么说你笨呢，每走一地，他准有这些人吧，对不对？所以呀，在你这河开到这个地的时候，你呀给我做出四份图纸。这四份图纸可不一样啊，分别走着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你派人呢，拿着这图纸，分别到一二三四他们家去，告诉他皇上下令开河，要走他们家的田地。然后啊，小子，你就在那馆驿里一待，等着他们来找你呀。他们来找我干嘛呀？找你求情啊！谁愿意让自家土地被这河给开了啊？自然的要找你来求情，但这求情白求吗？要多少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呢？到最后这四张图纸究竟要按哪张图纸开，那就看谁给的钱少了。给足了银子就不走他们家，给不足银子，那他们家是必走无疑。他如果敢反抗，你就说这是反抗朝廷，给他一扣，能够抄他的家。在这圣旨上，皇帝可已经授予你变易从事的权利了。现在在皇上眼中，这开凿大运河是一等一的要事啊。在圣旨上，陛下也写了，谁敢阻挠开河，你就有变易从事之权。什么叫变易从事啊？你抄他的家，灭他的门都行啊。当然了，我们不要这么激化矛盾嘛。只要人家能够给够咱们钱，咱们呢何必走人家的土地呢？你说是吗？马叔谋一听啊，一拍大腿呀，干爹呀，还是您老人家这真智慧呀！您这一招我都没想出来，跟你爹学吧啊，学到老你都学不完呢。你想想，每走一地，那就四套方案嘛，那是无数套方案呐，你爱跟谁要跟谁要啊。只要保证甲点到乙点这道路畅通就行啊，中间怎么走是你这开河总管说了算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谋，这是不是个肥差呀？哎呀，是肥差，真是肥差呀！多谢干爹您想着呀。那好，那好啊。但是亲父子也得明算账啊！我把你保举这个开河总管了，又告诉你怎么在此处赚钱了。那么叔谋啊，我问问你，这个账头咱爷俩该怎么分呢？干爹呀，您放心，咱爷俩二一天作五。你说什么？不，咱爷俩四六不三七，你马叔谋一看这宇文化及这个老脸蛋子往下沉着，

麻叔谋一咽唾沫呀，也干爹，也要不然孩儿我再给您0.5个点啊！呸！我把你这个蠢货呀啊！你真是根毛不拔呀！这活是谁接的？是我给你接的呀！这中间多的篓子，未来我都给你扛啊！叔谋，你别不识抬举呀！就这里的事儿，我在这里给你压着，你什么事儿没有？我如果嘴一歪歪，叔谋啊，你100个脑袋都得掉！哎，是爹爹，那您说，您说怎么分？我呀不会亏待你。这么着吧，咱们28下账，你看怎样啊？哎呀，干爹，这哪成啊？这不合适啊！我这当儿子的哪能拿80%啊？这给您20%，这不行啊啊！宇文化一听，你这小子，你是故意的怎么的啊？谁80%啊？哎，干爹，您别生气，我跟您开玩笑的，您80%，您80%，我落20%不就行了吗？我想你要明白，我这80%不白拿呀。你别看我拿你80%啊，这中间呢，我得分出90%去，给你打点整个朝廷之人，你明白吗？有20%就不错了，明白。孩儿，我全明白。哎呀，这规矩呀、跟人绿林是一样的。我原来听说呀，那个绿林总瓢把子，什么赤发灵官单雄信也这样，跟着绿林那些响马们呢也分账，坐地分账，28分成啊。只不过人家拿二，别人拿八，你说什么？我就那意思。挺好。哎呀，那干爹，咱就这么办。马叔谋心说，老小子呀，等我出去可就不是这个账头了。我跟人家要多少你知道啊？我跟人家要100两银子，我到你这里呀、我先说就给人家要10两银子，我再给你分个8，你呀充其量分个8两银子，嘿嘿，我拿92两。你看这河还没开呢，这俩人呢先分上赃，斗起心眼来了。行啊，赶紧收拾停账上任去吧。别忘了朝廷可有期限呢，最晚明年年底得把这个汴河给开通了。皇上打算明年西巡归来，就打算二下江都啊。我预计啊，有可能在后年开了春儿下扬州，所以务必抓紧时间的。孩儿明白，孩儿明白。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去吧，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写信。儿子明白，朝廷的事儿啊，都得老爹爹您呐给拖着，这不必细说下去吧。是，连饭都没管，怎么呢？给你一个大元宝啊，还用管饭呢？乐得这麻叔谋一溜烟儿跑到自己住处啊！哎呀，这顿吃啊，怎么给自己庆功？当天喝个酩酊大醉呀、然后马上走马上任，带着副手狄去邪，开奔到了这永济渠开工的最前线呢。同时，朝廷发下诏书，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万呢，干嘛呢？就为了开凿这条通济渠。哎呦，马叔谋一听，当今陛下真是圣明啊！征调100万民夫啊，这得每天供应他们多少粮食啊？我在这粮食里头啊，克扣1/3，我就发财了。另外传我命令，把开河的那些丈量师都给我叫来，明天本总管要领着他们画图纸。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看到了北冥神功的入门篇之后，段誉觉得这门武功不太光彩呀！把人家的内力吸过来自己用，这太不合乎情理了。人家辛辛苦苦练了多年的内力啊，一招都被自己拿去了，这不跟偷一样吗？但是随即又想到了，神仙姐姐说得好啊，这是百川汇海，我又没让大海去偷到了百川的琼浆玉液，这怎么能算偷呢？提起手来，在自己脸颊上各击一掌，啪，左颊打得颇重啊，甚是疼痛。再打到右颊上那一掌，自然而然放轻了些，心道：哎，坏人恶人来冒犯神仙姐姐，神仙姐姐才引他们的内力而为己用，那是除去坏人恶人的为祸之力，犹似抢下屠夫手中的屠刀，又不是杀了屠夫。再展薄卷，长卷上圆圆皆是裸女画像，或立或卧，或现前胸，或见后背，人像的面容都是一般，但或喜或愁，或含情凝眸，或轻嗔薄怒，神情各异。一共有36幅图像，每幅像上均有颜色细线，注明穴道部位及练功法诀。薄卷近处提着凌波微步四字，其后绘的是无数足印，注明腹妹无妄字样，尽是易经中的方位。段誉前几日还在全神贯注的钻研易经，一见到这些名称登时精神大振，便似遇到故交良友一般。只见足印密密麻麻，不知有几千百个，自一个足印至另一个足印均有绿线贯穿，线上会有箭头，最后写着一行字道：不法神妙，保身避敌，待击内力再取敌命。段誉心道，神仙姐姐所依的步伐必定精妙之极，遇到强敌时脱身逃走那就很好，再取敌命也就不必了。卷好薄卷，对之作了两个揖，真而重之的揣入怀中，转身对那玉像道：神仙姐姐，你吩咐我朝午晚3次练功，段誉不敢有违，今后我对人加倍客气，别人不会来打我，我自然也不会去吸他内力。哎，你这套凌波微步我更要用心练熟，眼见不对立刻溜之大吉，就吸不到他内力了。哎，至于杀进我逍遥派弟子一劫，却想也不敢去想。见左侧有个月洞门，缓步走了进去，里面又是一间石室，有张石床，床前摆着一张小小的木质摇篮。他怔怔地瞧着这张摇篮，寻思：难道神仙姐姐生了个孩子？不对，不对，那样美丽的姑娘，怎么会生孩子？想到绰约如处子的神仙姐姐生了个孩子，不禁沮丧失望之极。一转念间，啊，是了，这是神仙姐姐小时候睡的摇篮，是她爹爹妈妈给她做的。那个乌鸦子和秋水妹

0: 就是他的爹娘。哎，对了，定是如此。
1: 也不去多想自己的揣测是否有何漏洞，当时便高兴起来。室中并无亲枕衣服，纸壁上悬了一张七弦琴，啊，弦线俱已断绝。又见床左有张石机，机上刻了19道棋盘，棋局上布着200余枚棋子，然黑白对峙，这一局并未下毕。琴犹在，局未终，而佳人已渺。段誉巧立适中，忍不住悲从中来，颊上留下两行清泪。莫地里心中一凛，哎呦，既有棋局，自必曾有两人在此下棋，只怕神仙姐姐就是那个秋水妹，和她丈夫乌鸦子在此下棋。哎，这个，啊，是了，这局棋不是两个人下的，是神仙姐姐孤居幽谷，寂寥之际，自己跟自己下的。走进去细看棋局，凝思片刻，不由得越看越心惊。但见这棋局变化繁复无比，节中有节，既有共活，又有长生，倒脱靴，有争有解，花五聚六，变化多端。段誉于驿里曾钻研数年，当日沉迷于此道之时，整日家就与账房中的霍先生对弈。他天资聪颖，只短短一年时光，便自受让四子而转为倒让霍先生三子，棋力已可算是大理国的高手。但眼前这局棋后果如何，却实在推算不出啊。他观看良久，光亮越来越模糊，见机上有两座烛台，兀自插着半截残烛，烛台上的托盘上放着火刀、火石和纸媒，便打着了火，点烛再看，只看得头晕脑胀，心口烦恶，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蓦地心惊：哎呀，这局棋实在太难，我便再想上10天8天，也未必解锁得开。那时我的性命故已不在，钟姑娘也早给神农帮活埋在地下了。转过身子，反手拿起烛台，绝不让目光再与棋局相触。突然一阵狂喜，哎，是了，这局棋如此繁复艰深，定是神仙姐姐独自布下的真龙，绝不是两个人下成的。一抬头，只见石床床尾又有一个月洞门，门旁壁上凿着四字“狼环伏地”。想起神仙姐姐写在薄卷外的字，心道：“哦，原来狼环伏地便在这里。”神仙姐姐言道：“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学典籍，尽集于斯。我不想学武功，这些典籍不看也罢。只不过，神仙姐姐有命，违拗不得。”于是秉烛走进月洞门内，一踏进门，举目四望，登时吁了口长气，大为宽心。原来这狼环伏地是个极大的石洞，比这外面的石室大了数倍，洞中一排排的列满木质书架，可是架上却空洞洞的，连一本书册也无。他持烛走近，见书架上贴满了签条，尽是昆仑派、少林派、四川青城派、山东蓬莱派等等名称，其中赫然也有大理段氏的签条，但在少林派的签条下注缺易筋经，在丐帮的签条下注缺降龙28掌，在大理段氏的签条下注缺一阳指法、六脉神剑剑法、汉慎的字样。想象当年架上所列皆是各门各派武功的图谱经籍，然而架上书册却已为人搬走一空。这一来，段誉心中如一块大石落地，喜欢不尽。哎，既然武功典籍都不见了，我不学武功便算不得是不奉神仙姐姐的命令。但内心既生愧意，哎，段誉也断

0: 你不遵神仙姐姐之令为喜，即使对她不忠，你不见武功典籍，该当沮丧懊悔才是，怎的反而欢喜啊？神仙姐姐天上地下有灵，原有则个。见这狼环福地中并无其他门户，又回到玉像所处的石室，只与玉像的双眸一对，心下便又痴迷颠倒起来。 呆看了半晌，这才一一道地说道：“神仙姐姐，今日我身有要事，只得暂且别过。救出钟家姑娘之后，再来和姐姐相聚。”狠一狠心，拿着烛台，大踏步走出石室，待遇另寻出路。只见室旁一条石级斜向上引，出进来时因一眼便见到玉像。 于这石级全未在意，他跨步而上，一步三摇，欲几次三番的想回头去再瞧那玉美人，最后咬紧牙关，下了好大决心，这才踏步上前。走到100多级时，已转了三个弯，隐隐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又行200余级，水声已震耳欲聋，前面并有光亮透入。 他加快脚步，走到石级尽头，前面是个仅可容身的洞穴，探头向外张望，哎呀，只吓得心中砰砰乱跳。一眼望出去，外边怒涛汹涌，水流湍急，竟是一条大江。江岸山石壁立，嶙峋巍峨，看这形势，已到了澜沧江畔。嘿，他又惊又喜，慢慢爬出洞来。 见容身处离江面有10来丈高，江水纵然大涨，也不会淹进洞来。但要走到江岸，却也着实不易。当下手脚齐用，狼狈不堪的爬上，同时将四下地形牢牢记住，打算救人之时一了，再来此处陪伴神仙姐姐。江岸尽是山石，小路也没一条。 七高八低的走出七八里地，见到一株野生桃树，树上结实累累，虽仍青酸，还是采了吃了个饱。又走了10余里，才见到一条小径，沿着小径行去，将近黄昏，终于见到了过江的铁索桥。桥边石上刻着“善人渡”3个大字，他心下大喜。 钟灵指点他的途径正是要过善人渡铁索桥，这下子可走上了正道了。当下扶着铁索踏上桥板，那桥共是4条铁索，2条在下上铺木板，一弓行走，2条在旁作为扶手。一踏上桥，几条铁索便即晃动，行到江心，铁索晃得更加厉害。 一瞥眼间，但见江水荡荡，激起无数泡沫，如快马奔腾般从脚底飞过。他不敢向下再看呐，双眼望前，一步步的，终于挨到了桥头。坐在桥边歇了一阵，才依着钟灵指点的路径，快步而行。走了大半个时辰，迎面是黑压压的一座大森林，心知。
1: 已到了钟灵所居的万劫谷谷口，走近前去，果见左手一排9株大松树，是参天并列。他自右数到第4株，依着钟灵的指点，绕到树后，拨开长草，树上出现个洞口，心想：啊，这万劫谷的所在当真隐蔽，若不是钟姑娘告知，又有谁能知道谷口？
0: 竟是在一株大松树中，钻进树洞，左手拨开枯草，右手摸到一个大铁环，用力提起，木板掀开，下面是一道石级。再走下几级，双手拖着木板放回原处，沿石级向下走去。30余级后，石级右转，树障后转而向上，上行30余级，来到平地。 眼前大片草地，尽头处又全是一株株松树。走过草地，只见一株大松树上削下了丈许长、尺许宽的一片。

0: 地上白漆写着九个大字：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八字黑色，那杀字却漆成殷红之色。段誉心想，这谷主干嘛如此恨我姓段的？就算有姓段之人得罪了他，天下姓段之人成千成万，怎能个个都杀呀？其实天色朦胧，这九个字又写得张牙舞爪，那个杀字下红漆淋漓，似是洒满了鲜血一般，更是惨厉可怖。寻思，钟姑娘叫我别说姓段，原来如此，她叫我在九个大字的第二字上敲击三下，便是要我敲这个段字了。他当时不明言段字，定是怕我生气。哼，敲就敲好了，打什么紧？他救了我性命，又是这么个美姑娘，别说只在段子上敲三下，就在我段誉头上猛敲三下，那也无妨。见树上钉着一枚铁钉，钉上悬着一柄小铁锤，便提起来向那段字上敲去。铁锤击落，发出铮的一下金属响声，着实响亮。段誉出乎不意，微微一惊，才知段字之下镶有铁板，板后中空，因外面漆了白漆，一时瞧不出来。他又敲击了两下，挂回铁锤。过了一会儿，听得松树后一个少女声音叫道：
1: 小姐回来了。
0: 语音中充满喜悦。段誉道：
2: 啊，我受钟姑娘之托前来拜见谷主。
0: 那少女咦的一声，似乎颇感惊讶，问道：
1: 啊，我家小姐呢？
0: 段誉见不到她身子，说道：钟姑娘遭遇凶险，我特地赶来报讯。那女子惊问：
1: 什么凶险？
0: 段誉道：
2: 钟姑娘为人所擒，只怕有性命危险。
0: 那少女道：
1: 哎呦，你等一会儿，带我去禀报夫人。
0: 段誉道：
2: 啊，如此甚好。
0: 心道：钟姑娘本来叫我先见她母亲。他站了半晌，只听得树后脚步声响。先前的少女说道：
1: 夫人有请。
0: 说着转身出来。那少女约莫十五六岁年纪，做丫鬟打扮，说道：
1: 尊客，公子请随我来。
0: 段誉道：
2: 哦，姐姐如何称呼？
0: 那丫鬟摇了摇手，示意不可说话，段誉便也不敢再问。那丫鬟引着他穿过一座树林，沿着小径向左手走去，来到一间瓦屋之前，他推开了门，向段誉招招手，让在一旁，请他先行。段誉走进门去，只见一间小厅，桌上点着一对巨烛，厅虽不大，布置却颇惊讶。他坐下后，那丫鬟献上茶来，说道：
1: 公子请用茶，夫人便即前来相见。
0: 段誉喝了两口茶，见东壁上四幅平条，绘的是梅兰竹菊四般花卉，可是次序却挂成了兰竹菊梅。西壁上的四幅春夏秋冬则挂成了冬春夏秋。心想，钟姑娘的爹娘是武人，不懂说话，那也怪不得。只听得环佩叮咚，内堂出来一个美妇人，身穿淡绿绸衫，约莫三十三四岁年纪，容貌清秀，眉目间依稀与钟灵相似，知道便是钟夫人了。段誉站起一一，说道：
2: 晚生段誉拜见伯母。
0: 言语出口，脸上登时变色，暗叫：

0: 姓段，
1: 神色间颇有异样。段誉既已自报姓名，再要撒谎已来不及了，只得道：“
0: 哦，晚生姓段。”
1: 钟夫人道：“公子先乡何处？令尊名讳如何称呼？”段誉心想：“
2: 这两件事，可得说个大谎了，免得令他猜破我的身世。”
1: 便道：“
2: 哦，晚生是江南临安府人士，家父单名一个龙字。”
1: 钟夫人连有怀疑之色，道：“
3: 可是公子说的却是大理口音。”
1: 段誉道：“
2: 啊，晚生在大理已住了三年，学说本地口音，只怕不像，倒叫夫人见笑了。”
1: 钟夫人长吁了一口气，说道：“
3: 唉，口音像得很，便跟本地人一般无异。足见公子聪明。公子请坐。”
1: 两人坐下后，钟夫人左看右瞧，不住地打量他。段誉给他看得浑身不自在，说道：“
2: 哦，晚生途中遇险，以致衣衫破烂，好生失礼，令爱身遭危难，晚生特来报讯，只以事在紧急，不及更换衣冠，尚且恕罪。”
1: 钟夫人本来神色恍惚，一听之下似乎突然从梦中惊醒，忙问：“
3: 啊，小女怎么了？”
1: 段誉从怀中摸出钟灵的那对花鞋，说道：“
2: 钟姑娘吩咐晚生以此为信物前来拜见夫人。”
1: 钟夫人接过花鞋道：“
3: 啊，多谢公子，不知小女遇上了什么事儿？”
1: 段誉便将如何与钟灵在无量山剑湖洞中相遇，如何自己多管闲事而惹上了神农帮，如何钟灵被迫放闪电雕咬伤多人，如何钟灵遭扣而命自己前来求救，如何跌入山谷而耽搁多日等等，一一说了，只没提到洞中玉像一节。钟夫人默不作声地听着，脸上忧色越来越浓。待段誉说完，悠悠叹了口气道：“
3: 唉，这女孩子一出去就闯祸。”
2: 段誉道：“哦，此事全由晚生身上而起，须怪不得钟姑娘。”
1: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午夜会所遭枪击，牵出女人过往记忆。
3: 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2: 监控录像录端倪，

0: 女人矢口否认，真相难寻。可王凤没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
1: 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会与人结仇？她又为什么不愿透露真相的原因？午夜枪声。
0: 这十二月的北方卯市凌晨一点钟，正是冰天雪地之际，这西北风裹着小米粒一样的冰雪，一路呼啸着砸向地面，马路上静悄悄的。 只有昏黄的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这个时候，人们酣睡正香，突然从远处传来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开始啊，人们还以为是鞭炮，可这迅速戛然而止的声音让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枪声。在这寂静的午夜，枪声一下子把夜空的宁静给打破了，令人毛骨悚然。这寒冬的午夜为什么会枪声炸响呢？ 这午夜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谜案故事呢？枪声啊，是在人民路上的一家养生会所的门口响起的。此时的会所虽然还在营业，可是啊，客人们早已休息了。只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小丽在门口吧台值班。这小丽斜靠在吧台后面的折叠床上，人早已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这突然的枪声啊，让小丽一下子就醒了。 这眼前的一切把小丽给惊呆了，塑钢的大门径直被子弹穿透。仔细一查呀，居然有五个清晰的弹孔。要不是吧台挡着，小丽这小命早就没了。这小丽第一时间呢就拨打了110，随后她又拨打了自己老板王凤梅的电话。很快啊，警察和老板王凤梅先后赶到了会所。这个时候，客人早已被惊醒了。 都聚集在楼下，是议论纷纷。由于初步判断为枪击事件，警察很快把现场进行了封锁。警察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啊，这五颗子弹均射向养生会所，而与会所相邻的服装店及川菜馆均毫发无损。显然啊，这犯罪分子是针对养生会所而来的。可是这小丽社会关系简单，进城打工还不到两个月，显然不是作案对象。 而养生会所的老板王凤梅，这生意做了十几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于是啊，这王凤梅变成了案件的焦点人物。警察很快把凤梅和小丽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面对警察的询问，王凤梅是一口咬定，只有两个人最具备作案的可能，一个是王强，一个是李红兵。 王凤梅所说的王强和李红兵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与王凤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王凤梅说起。王凤梅今年36岁，是这家养生会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凤梅在这个城市拥有四家连锁机构，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啊，是她的品牌旗舰店。平日里一身职业装的她，给人的印象永远是 聪明干练、大方得体，因此啊，不但养生会所在当地是大名鼎鼎，这凤梅本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王凤梅的出名不单因为她是知名的美女企业家，更因为啊，她有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创业史。王凤梅来自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大山沟里。 凤梅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是父亲一手把她和弟弟拉扯大。凤梅和弟弟都聪明好学，可是啊，就在凤梅14岁那年，父亲却得了风湿病。这一年不如一年，等凤梅上高三的时候，父亲这病是一点体力活都干不了了。为了弟弟能够继续求学，凤梅毅然放弃了还有三个月的高考，跟着远房姑姑来到了城里，开始了打工生涯。 这眉清目秀的凤梅呀，在省城的一家宾馆，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清扫工。这凤梅手脚勤快又会说话，很快呀，这老板便让凤梅到了前台，当上了接待员。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天晚上不到11点钟，一对男女呀相携着走进宾馆。 这女人显然是喝多了，不等到房间便开始呕吐起来，呜呜弄得满身满地都是。这凤梅在宾馆也算是老人了，喝多的客人常有，可是这架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凤梅没有多想，赶紧帮助男人啊将女人扶到房间，帮助女人一点一点。

0: 点将身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又换上宾馆的睡衣，洗好手和脸，然后啊端上白糖水，这敷上热毛巾。等凤梅把这一切忙活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1: 王凤梅觉得尽职尽责地为客人服务，这本就是自己的工作，所以她并没有在意此事。可是没想到在事后的第三天，那个醉酒的女人却找上门来，而就是这个女人的到来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
0: 她直接找到凤梅说道，姑娘啊，我呀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说着呀，女人递上一张名片，我在美容院工作，我们单位啊正在招聘美容师，如果你不嫌弃，我希望你能去。女人的名片精致又典雅，上面印着青城美容院总经理李晶。这凤梅接过名片，诺诺地说道，李总啊，我这什么都不会呀，怎么能当美容师呢？女人笑了，不会啊，我教你，但是你身上的品质是任何人都教不了，我的眼光很准，你呀一定有出息。凤梅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没几天啊，凤梅便来到了青城美容院，当上了美容助理。经过两年多的实习，凤梅已经成了美容院里的技术骨干。当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美容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很遥远。可是啊，聪明的凤梅马上意识到，美容这个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凤梅暗暗发誓，以后啊，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啊，凤梅所在的美容院引进了南方的先进技术，推出舒筋活血的头部经络按摩项目，专门治疗头疼、失眠等亚健康疾病。这项目一经推出啊，便受到了很多客人的欢迎。在众多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强的男人。王强做钢材生意，平日里啊好吸烟喝酒，这工作压力一大，头疼的毛病就会犯。这王强啊，一有空便到美容院做按摩，每次啊他都点名让凤梅给提供服务。这凤梅啊，技术没得说，人又漂亮会说话，这一来二去啊，王强便了解到了凤梅的贫寒出身。尤其是王强了解到凤梅这么多年不但要供弟弟上学，还要给父亲治病，这王强被眼前这个楚楚可人的女子给打动了，一股怜香惜玉的情节在他的内心是挥之不去。当王强知道凤梅想要有心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的时候，这王强二话没说便给凤梅拿了18万元。这凤梅对了一个小店，简单装修之后啊，这朝思暮想的美容院便在眼前了。这美容院开业的当天，凤梅邀请王强共进晚餐以表示感谢。看着眼前的小店，再想想大山里的童年，生病的父亲，求学的弟弟，这凤梅啊是感慨万千。酒精的作用让凤梅激动得几度落泪。王总，你是我生命当中的大贵人，对我恩重如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这事业还算有成的王强啊，虽然见过些世面，可却从来没有这么受用过。这漂亮能干的凤梅对自己是又感激又敬佩，王强的成就感瞬间飙升了。那天晚上啊，两个人是都喝多了。这喝多的凤梅和王强最终跨越了友情的底线。从此以后啊，凤梅便做了王强的情人。这要强的凤梅并没有因为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而停止事业的脚步。由于用心经营加上服务周到，这几年下来啊，凤梅的美容院不但收回了全部成本，而且还保持着每年50万左右的盈利。凤梅看到了美好的明天。人都说啊，这男人和女人一旦跨越了友情的界限，这想法和要求便多了起来。凤梅也一样。美容院经营稳定之后啊，这凤梅便开始思考自己和王强的关系。王强早已成家生子，跟凤梅呀，王强只想保持这种情人关系，而凤梅却并不认可。王强，我都是30岁的女人了，你还让我等到多久啊？可王强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这离婚呢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说了，离婚就得分财产，我都咨询律师了，要是离婚，我这股份就得给他一半，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王强啊，我也是小女人，我也要披婚纱，也要做母亲，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反正啊我要结婚。王强看着凤梅说道，凤梅，你原来可不是这样，现在怎么这么没有度量？这凤梅气愤地说道， 王强。

0: 你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情人，样样不少，你现在要求别人有度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就这样了，这王强和凤梅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是争吵不休。一晃啊，3年过去了，王强和凤梅的情感在这种打打闹闹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温情。这个时候啊，一个男人走进了凤梅的视野。这个男人啊，王强认识，是当地一家知名建筑企业的老板，也是王强的客户。此人名叫李红兵。这李红兵跟凤梅的认识啊，还源于王强的引荐。最初啊，王强将李红兵介绍给凤梅，是为了帮助凤梅装修美容院。由于王强和凤梅的特殊关系啊，这三个人很快熟悉了起来。这一天啊，王强和凤梅又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正好啊被李红兵撞个正着。李红兵赶紧说道：“哎呀，梅总啊，是谁把你气成这样啊？”看到李红兵，这凤梅委屈的眼泪是一对一双的往下掉。听了事情原委，这李红兵说道：“凤梅呀，不是我说你，你呀也太痴情了。你说你这么优秀，这好男人有的是，你这是何苦呢？”从此以后啊，这李红兵有事儿没事儿的便陪着凤梅散散心、聊聊天儿。这时间一长啊，两个人的情感便渐渐的微妙了起来。其实啊，这李红兵早就对凤梅动了真情，而凤梅呢，也已经厌倦了跟王强这种没有结果的情感。刚开始的时候，这李红兵还碍于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跟凤梅还是遮遮掩掩。可是啊，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王强便发现了凤梅的异样。那质问这凤梅是毫不客气：“王强，你可听好了，我不是你老婆，你呀没有权利干涉我的隐私。”这凤梅做事是雷厉风行，既然瞒不住王强，凤梅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跟李红兵一商量，两个人迅速地领了结婚证。这凤梅跟李红兵的结合对王强的打击是太大了，从此以后啊，这王强对凤梅是怀恨在心。这生活有了归宿的凤梅呀，事业并没有止步。这凤梅筹划着开设集美容养颜休闲为一体的养生会所，而且啊，目标是一举将城市4个繁华的路段全部占领，也就是说呀，要开设4家连锁店。凤梅希望打造这个城市最高端的私人会所，可是经过初步的预算呢，这成本至少也需要800万。凤梅把自己的家底全都算上，这也不足200万。看到凤梅的难处，这李红兵爽快地说道：“钱不够，我来负责。”
1: 然而就在李红兵帮王凤梅把豪华气派的养生会所装修完毕之后，他的生意却遇到了困难。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很快就波及到了建筑业。由于压了4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李红兵的公司挺不下去了。面对巨大的压力，他却又犯起了老毛病。
0: 在认识凤梅之前呢，这李红兵是属于不折不扣的赌徒，只是啊，以前的公司不差钱儿，李红兵在赌场上的输赢也伤不到老本。可如今呢，企业欠了一屁股债，这李红兵不但不想办法，反倒更加沉迷于赌博。这一天呢，在赌场上失意的李红兵进了家门，开口便向凤梅要钱。凤梅气愤地说道：“李红兵啊，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这李红兵满不在乎：“王凤梅，你就说你给不给钱，别往工人身上扯。”这凤梅生气地说：“李红兵，如果要是干正事儿可以商量，但是要是赌博一分都没有。”就这样，这两个人为了钱的问题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这战争啊是逐渐的升级。这一天呢，李红兵喝了点酒回到家里，跟凤梅再次吵了起来。盛怒之下，这李红兵借着酒劲儿，居然给了凤梅狠狠的一记耳光。看着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这凤梅呀，对李红兵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第二天一早，凤梅便给李红兵出具了一个400万的欠条，两个人迅速的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这离了婚的李红兵开始更加的破罐子破摔，他3天2头找凤梅要钱。可是凤梅这会所刚刚开业不到1年，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李红兵不管，这缺钱呢就到凤梅的会所去大吵大闹，谁要是敢

0: 阻拦，就对谁是拳脚相加。这时间一长啊，李鸿兵一去，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这会所的生意是根本没法做。如今呢，自己的会所遭遇枪击事件，凤梅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这两个令他爱恨交加的男人。警察很快对王强和李鸿兵进行了询问，可是王强却说啊，自己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啊一直在北京出差，而且呀有客户为证。李鸿兵则坚持到，自己虽然一直向王凤梅要钱，可是啊根本没有伤害凤梅的意思，自己连枪都没见过，更别说是持枪扫射了。
1: 王强和李鸿兵的作案嫌疑均被排除，案子查到这里陷入了僵局。难道犯罪嫌疑人另有他人？那么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就在办案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案件的侦破突然有了转机。
0: 原来呀，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的对面有一家自助银行，在案发的当天呢，自助银行侧面的摄像头正好把案情都摄录了下来。经过对案发当天的录像进行反复研究，办案人员发现，案发前后的30分钟之内啊，有5辆车经过案发路段，其中有一辆深色的桑塔纳轿车，作案的嫌疑最大。办案人员很快调取了车辆信息，找到了车主老李，可这老李却说呀，这辆车在1年前已经卖给了一个叫张军的男人。显然呢，这张军便成了案件的重要线索。可是这张军却手机关机，租赁的房屋也是大门紧锁。办案人员很快找到了凤梅，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但是细心的办案人员却发现啊，就在案发之前，凤梅的通话记录显示王凤梅与张军有过多次通话，显然啊，这凤梅在说谎。经过逐级请示，办案人员决定对凤梅采取侦查措施。很快啊，根据凤梅的通话记录及通话录音，办案人员一举将张军在农村老家给抓获了。这张军很快交代了作案经过。原来啊，1年前张军通过朋友与凤梅相识，这张军没有固定工作，整天以帮别人摆事儿来维持生活。那个时候的凤梅啊，正好不堪李鸿兵的骚扰，他找到张军，希望张军呢能教训一下李鸿兵。张军虽然满口答应了凤梅的要求，可是啊却话锋一转说道，梅姐啊，这李鸿兵可是个大人物，弄不好啊我张军都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这钱儿啊可不能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凤梅答应先给张军拿5万块钱，事成之后再拿5万。可没想到啊，这张军拿了5万元现金之后却没了下文。凤梅多次打电话给张军要求其快点行动，可张军却说呀，钱太少办不了。这凤梅一听就火了，张军你能办就办，不能办呢就把钱给我还回来。张军一听啊，嘿嘿一笑说道，梅姐呀，这钱我要是还也不能还给你呀，我得还给公安局。我张军在哪儿都是待着，可你梅姐年轻漂亮，可犯不上在监狱里耗掉青春呢。这凤梅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看来呀这次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张军要玩阴的。原来啊，这张军这么多年一直都游手好闲，做梦都想发财。对于凤梅啊，他很了解，一介女流之辈，来自农村，没啥背景。这李鸿兵却名气在外，这张军根本不敢惹。张军清楚凤梅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而凤梅呢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最怕自己的丑事曝光了，更何况是违法犯罪的事儿呢。于是啊，这张军便多次以到公安机关报案为由威胁凤梅再加钱。凤梅呀，算是看透了张军的嘴脸，坚决没有就范。案发当天啊，张军跟哥们李四一起喝酒，回到住处已经是12点多了。这张军越想凤梅这个女人越可恨，自己只是想多要一点辛苦钱，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属于铁公鸡，看来呀，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张军拿出了一把几天前为了吓唬凤梅从哥们那里买的一把手枪。张军知道啊，此时的养生会所还在营业，这午夜枪声不但会让凤梅知道自己的厉害，而且呀，也会让客户再也不敢去那里消费。想到这里，这张军便开车直奔人民路，随后啊，便制造了轰动全市的午夜枪击案。案发之后啊，这张军换了手机卡，继续威胁凤梅，说呀， 如果不

0: 钱，下一次枪击可是对人不对物了。面对张军的威胁啊，凤梅却不敢报案。凤梅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作茧自缚了。很快啊，张军和凤梅双双被批捕了。3个月之后，人民法院以张军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及诈骗罪为由，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以凤梅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张军诈骗王凤梅50000元钱构成了诈骗罪，以及用枪扫射养生会所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2项罪名都没错，但是他个人还持有枪支，却为什么没有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而定罪量刑呢？难道人民法院对他的罪行遗漏了不成？
0: 这里啊，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吸收犯。那什么是吸收犯呢？所谓的吸收犯是指存在数个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将其他的犯罪行为构成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一般会选择较重罪行来进行定罪量刑。就拿本案为例，单纯就刑法的规定来看呢，张军持枪向正在营业的养生会所进行扫射，其先后实施了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然而啊，结合张军的犯罪意图来看，张军购买枪支是为了恐吓威胁凤梅的目的，因此啊，其开枪恐吓才是其真正的犯罪目的。在刑法上啊，本案当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属于目的行为，而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属于协助行为，前者属于较重罪行，后者属于较轻罪行。因此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非法持有枪支罪予以吸收。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吸收犯的原理，判决张军犯有诈骗罪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予以数罪并罚。案件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我们不禁感慨呀，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凤梅，用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梦想。本来呀，她的人生可以更精彩，可是面对情感的纠葛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这凤梅却选择了愚蠢又危险的方法进行所谓的自救，最后啊，让自己深陷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判决生效后，凤梅被释放了。3个多月的看守所生活让凤梅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这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就好像是一场梦。此时的凤梅开始想家了，想念那个大山里的小山村，想念两鬓斑白的父亲，更想念那个曾经贫穷但是纯真的少年时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20号，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和国家铁路集团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全面启动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车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方案确定的十大重点方向和首批41个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是落实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的关键一步。在方向布局上，主要考虑3点：一是坚持系统覆盖，构建全领域应用格局，十大方向纵贯铁工、水、航、油各种运输方式，横跨基础设施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覆盖出行服务、货物运输和安全监管全业务链条，确保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主战场全面铺开，无盲区、不断裂。二是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各方向的确定，紧扣安全压力大、运营成本高、管理手段传统、服务体验待提升等共性问题，比如智能安全监管方向，瞄准公路灾害难发现、重点车辆难管控等突出风险；智能建设方向，聚焦基础设施巡检效率低、养护决策精准度不足等现实瓶颈，让技术创新真正奔着解决问题去。三是坚持前瞻布局，培育新智生产力，在解决当前问题同时，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其余十大方向，聚焦当前技术最成熟、需求最迫切、实施条件最具备的领域，从前期梳理的860项潜力场景中，经过多轮行业论证和专家评审，首批遴选出41个典型场景，配套发布建设指引。徐文强表示，这些场景的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3个突出：一是民生导向突出，获得感直观可感，围绕公众出行、全流程和物流运行各环节，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制、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纳入高速团务预警、智能安检、冷链运输智能监控等社会和企业的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二是产业属性突出，双向赋能效应显著，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场景，既为交通行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技术动能，也为人工智能企业开放规模真实应用场景，推动交通需求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实现产业的双向成长。三是实施路径突出，落地性强，每个场景都配套制定了专门的建设指引，明确了建设目标、核心任务和成效导向，既给创新主体指明了发力方向，也为后续成果评估、复制推广提供了统一标尺，避免零散探索，基准不一。

徐文强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以十大方向为基本框架，持续跟踪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滚动发布续批次的场景建设指引，不断丰富场景供给，深化场景应用，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坚实的数字化支撑。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截至目前该国已经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5.9万列。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加快推进国际联运畅通口岸运输组织，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质量运行。据介绍，为了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和铁路部门协同发力，通过智能审图、先期机检等技术手段，让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截至目前，新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经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

0: 8月20号，广西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顺利通过南宁海关实地核验，完成注册登记，系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自2022年8月开工建设，将于今年9月通航。南宁港将从内河内贸港升级为江海联运外贸始发港。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出入卡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库、集装箱、厢式货车承载货物查验区、大宗散货查验区、检验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可以满足不同类型进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建成运营，为进一步健全广西口岸对外开放格局，畅通江海联运物流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枢纽功能，奠定坚实基础。南宁水运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流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转运及综合物流成本。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全国暑运热浪来袭，气候清爽的东北林区、广袤草原和滨海区域，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带动各地游客纷纷奔赴沈阳、大连、长白山等文旅胜地避暑休闲，边境观光、山林研学等出游方式备受青睐。借助日趋完善的区域高铁路网，国铁沈阳局精准研判暑期客流规律，动态优化运力布局，创新客运服务模式，让藏于东北山野的优质文旅资源加速走向全国，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市场，为地方文旅产业回升升级夯实基础。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的长短化运营彻底激活了长白山沿线沉寂已久的避暑文旅资源。以往沈阳、长春等地市民前往长白山多依靠自驾或长途大巴，耗时久，成本高，短途出游意愿受到极大抑制。高铁贯通后，城市间时空距离大幅缩短，两地旅客2小时左右即可直达长白山山林秘境，轻松实现周末快进漫游的清凉之旅。暑期客流激增，沈阳局持续加密长白山方向动车组班列，周末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大幅压缩，基本实现了公交化开行。高效便捷的高铁出行彻底改变了以往赶路式的观光体验，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游览东北山林风光，解锁早出晚归、深度休闲的全新出游方式。针对老年康养、研学团队、年轻潮游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沈阳局量身打造定制化客运服务产品，面向老年避暑康养群体，站内设置专属候车区和绿色便捷通道，列车配备应急医疗物资，定制低盐低脂特色餐饮，全方位保障老年旅客舒适出行。面向集中出行的各地研学团队，车站开通专属引导通道，简化团体进站候车乘车全流程，为青少年深入林区探访边境、开展研学实践提供便利支撑。贴合年轻游客短途打卡、小众休闲的出游偏好，加密沈阳至大连、丹东等方向城际动。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亲爱的，我爱上你了。那你相信触电的感觉吗？
1: 是的，我相信啊。
0: 那是不是和我聊得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呢？
1: 是的，没错，没错。但你怎么知道我的键盘漏电呢？

0: 话说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月色朦胧，星光闪动，独自一人走进胡同。哎呀，这挺押韵的。突然前边出现一物，忽明忽暗，不停闪动，战战兢兢走到近前，忽听有人讲话：“
1: 大哥，会修手电不？我手电坏了。”

0: 有一天呢，一对夫妻正在床上熟睡着，那大约是半夜时分，好像外面有什么动静，那把妻子给惊醒了。妻子有点迷迷糊糊，连忙把身边的丈夫也推醒了，并对丈夫说道：“
1: 哎哎，快点起来，那个，哦，好像我丈夫回来了。”
0: 这个时候，丈夫被妻子给推醒了，也是迷迷糊糊的。那听到妻子的话之后，他起身说：“
2: 你怎么不早说？那我现在该往哪儿躲啊？”
3: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点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地对他说道：“
4: 装修卧室我买了10卷墙纸。”
3: 听到了这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之后，一个先生非常满意。可是他买了10卷墙纸之后，发现装修完了还剩了2卷，他很不高兴，这造成了极大浪费，于是他又马上敲门去质问这家邻居。
5: 我按你说的买了10卷墙纸装修卧室，可是装修完了还剩下2卷，这是为什么？
3: 听了这话，邻居依然非常自信地说道：“
4: 这就对了，一个先生，我也剩了2卷。”
0: 在课堂上，老师问两位同学说：“你们今天有没有日行一善呀？”“
6: 有啊有啊，老师，我们都做了。”“
0: 那快说，做了什么事情？”“
2: 老师，我们扶了一位老太太过马路。”“
0: 哦，很好。哎，但是扶一位老太太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呢？”“
6: 老师，那你就有所不知了，因为那位老太太本来不想过马路的，是我们两个人把她架过去的。”

一天早晨走在街边，前有一人忽隐忽现，紧走几步看得全面，慢走几步似要不见，再慢几步已然不见，不禁感叹啊，好大的雾啊！注意安全。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份简单的遗嘱，要求把他曾经用过的长笛与他埋在一起。这个时候，他的遗孀庆幸地说：
1: 哦，天哪，幸亏他当年没学钢琴。

0: 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她马上就找到了她爸爸。她问她爸爸：“
1: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0: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1: 那就好了，爸爸，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每天呢，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见面了，就吹嘘着自己国家的桥是如何的高。那这个甲说，
1: 哎呦，我们家的桥那叫一个高，假如有人想自杀，从桥上跳下去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才掉到河里淹死呢。
2: 哼，那你们国家的桥还算高啊，我们国家的桥那才叫高呢。假如有人想自杀的话，从桥上跳下去，那么他不是掉到水里被淹死的，而是在半空中被饿死的。

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一场斗牛赛是刚刚的结束。在这场比赛中啊，一位著名的斗牛士受了重伤。他刚刚被抬进医院不久，却只见他全身缠着绷带，又从医院里面蹦了出来。这个斗牛士向着聚集在医院门前的所有的崇拜者大声的疾呼：我一定要报仇，我肯定要报仇的。然后他开始沿着街向前走去，人们也紧跟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呀。这时候这个斗牛士走进了一家酒馆，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拍了一下桌子大喊道：服务员，给我上2份烤牛肉，烤得越焦越好。

说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儿子读课文的时候把一句话给读错了。这句话这课文的原文是莫斯科是个大城市，房子啊全是老爷们的。说这莫斯科这房子全是这个一些男人的啊。结果这儿子上课一着急一上火，读成莫斯科是一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从此儿子落了一个小老爷们的光荣称号。

0: 一对新婚夫妇刚结婚不久呢，隔壁住了一个总爱借东西的人。那这一天下午呢，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这个时候，乔对妻子说：“
1: 啊，亲爱的，我敢打赌，准是这隔壁的布鲁格那家伙借东西来了。我们家的一半的东西，他都借过了。”
0: 啊，我知道，亲爱的，可是你为什么每次都向他让步呢？你总不会找个借口，这样他就借不走了吗？不是？
1: 嗯，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他借走的。
0: 隔壁的男士走进来了，说：“
2: 哦，早上好，早上好，哦，非常抱歉这么早来打搅你们。那我想请问一下，您今天下午用不用这个修枝剪呢？”“
1: 哦，真不巧，先生，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人正要一起去修剪那个我们家的果树呢。”“
2: 啊，果真不出我所料。那么您一定没时间去打高尔夫球了吧？哦，那把您的高尔夫球杆借给我，你不会介意吧？”

0: 名侦探福尔摩斯有一天与好友华特在街上走着，这个时候福尔摩斯突然对华特说：
1: 哎，华特，你看后面是不是有一位性感的女郎啊？
2: 嗯，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看前面那位男士一直在色眯眯地回头看，

注目俯视平静的水面，立刻清起什么阵阵的涟漪，好似鱼儿在静静的嬉戏。突然间，岸上传来公园管理员的一声怒吼：“大兵，你敢搁这上厕所，我罚死你！”你这是干啥了你？你不说话，俺能把你当成哑巴你？偷偷摸摸的事，你喊这么大声，你干啥你？

0: 个外国大使呢，本来准备献上一对珍贵的、罕见的金丝雀来当做献礼，但是还没有送到国王那里就死了一只。这个大使在苦无对策之下呢，只好再抓一只本地的金丝雀来充数。那国王看到这只珍贵的金丝雀，感到非常的高兴。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笼子里还要放一只本国产的呢？
1: 这时候，这大使就回答到了：“国王，你有所不知，这只金丝雀是我们国家的，因为它是身在外国，所以有语言沟通的困难，必须要给它找一个翻译。”

0: 在伦敦的同一条街上住着三个裁缝。一天啊，一个裁缝就在他的橱窗里面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就写着伦敦最好的裁缝。另一个裁缝看到了，在同一天也挂出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英国最好的裁缝。第三个看到了之后思考了很久，几天之后他也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却写着
1: 本街最好的裁缝。

0: 难得的假期，大仲马要在俄国旅行。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仲马是法国著名的作家。于是呢，他就来到了俄国的一座城市，决定去参观这个城市最大的书店。这个书店的老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想方设法想做点让这位法国著名的作家高兴的事情。于是呢，他把书架上所有别的书都撤了下来，哎，就换上了大仲马的著作。这个时候，大仲马走进书店，见到书架上全都是自己的书，很吃惊啊。他就问：“
1: 那其他作家的书呢？”
2: 哦，先生，您是问这个其他作家的书啊？其他作家的书，哎，全都卖完了。

0: 话说有这么个艺术家呀、这天去跑到画廊的负责人那儿啊，去问在画展过程当中他是否已经有利润了。这位负责人回答了他的问题。
1: 这个嘛，我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就是曾经有个人他问过，如果你死了，你这些画是不是能够升值。
0: 听了这话，这位艺术家特别的高兴，马上问道，这真是令我太高兴了。那么你刚才说还有个坏消息又是什么呢？
1: 坏消息就是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你的私人医生。
2: 在语文课上，老师让学生举例说明什么是见义勇为。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上个学期考试没考好，回到家里爸爸狠狠地揍我，我一边哭一边向妈妈求救，只见妈妈一个箭步冲到爸爸面前，大喝一声，住手，不许打孩子。接着妈妈抡圆了擀面杖就把爸爸干倒在地。妈妈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3: 一个德国的抢劫犯被带到了法庭上，这时候法官问他是否会讲英语，这个年轻人答道，嗯，会，嗯，会一点点，就会一点点。
4: 哎，那会讲什么呢？
3: 把所有的钱都给我。

0: 玩单位同事老周啊，中年得子，高兴得不得了。这天呢，他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到医院做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医生在给他儿子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啊，对老周说道：“
1: 哦呦，这个同志啊，你这个孩子长得可真漂亮，真是漂亮啊！”
0: 老周一听这话，一个劲儿乐，一边乐还一边打趣儿。我说你们这些当大夫的说话真够客气的，你是不是跟谁都这么说呀？
1: 哎，不，我们当大夫的说话都很客观的啊，我们是看这个孩子真的漂亮才会这么夸两句的。
0: 听大夫这么一说，老周有点不服，继续问：“我才不信呢！那你跟其他家长怎么说呀？啊，你万一碰到一长得特难看的小孩，你怎么说呀？”听老周这话，医生微微一笑，非常自信的答道。
1: 这个同志啊，这样说就是你不懂了哦。我们要是真的碰见那个长得挺难看的孩子吧，我们说话也照样非常客观啊。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会说：“哎呦，这个同志啊，你瞧你的孩子跟你长得真

0: 或者这天在酒馆里，两个吝啬鬼在一块聊天。
1: 这罗哥，你太太走了之后，你就再没结婚吗？
2: 是啊，这两年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她们当中没一个得肺结核的。
1: 什么？你为什么非得娶个得了肺结核的女的呢？
2: 我非得这么办不可，老兄。我的前任太太就是得肺结核死的，临死前留下一大堆治肺结核的药。
3: 一天，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语重心长地说：亲爱的，如果当年爱迪生没有发明电灯的话，那么恐怕我们今天只能点着蜡烛看电视了。

0: 放假的时候呢，妈妈带着儿子来参观军事展览馆。儿子看到一具导弹，很有兴趣地问讲解员：“
1: 咦，阿姨，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导弹。
1: 那干嘛用的呢？”“
2: 哦，这个导弹啊，是地对空的，它是专门去打那些飞机的。”“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那架飞机正飞过这儿，那你打给我看一下呗。”
2: 啊！
0: 可是这个时候，母亲正严厉地对儿子说：“
3: 哎，别打给他汗，这孩子真没有礼貌，连个请字都不会说。”
4: 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一天在家里干了一天活，非常累。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他就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个冰块都没放，一饮而尽。这样呢，他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喝完这杯威士忌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得上楼看看自己小女儿去，得给女儿盖盖被子。于是他走进了二楼女儿的房间，本来就没什么睡意的小女儿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他伸着鼻子闻了两下，然后很不高兴的冲妈妈说道：“
5: 妈妈，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告诉我爸爸去，你为什么老偷偷用爸爸的香水。”

0: 这个书房里啊，这个吉米在做作业，他的爸爸呢在画画，这两个人都是非常的专注啊。这吉米正抄到有关大雨的几个形容词，忽然想起妈妈的吩咐，妈妈吩咐过啊，这个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把晒在院子里的被子收回来。于是这个吉米就问他的父亲，爸爸爸爸，外面有没有下雨啊？这时候他爸爸说，
1: 哦，哎，我不知道，但是有个办法很简单呢，那个把狗叫进来，看看它身上湿不湿，不就知道了。

0: 大兵家里养一个很聪明的鹦鹉啊，很聪明鹦鹉。完有一天，大兵就问鹦鹉：“一百加一百得多少啊？”说：“一百加一百得多少？”鹦鹉说：“等于二百。”你个笨蛋！哎，我寻思玩意儿骂我，我又问：“二百加二百等于多少啊？”鹦鹉想了半天没说出来，大兵马上说：“等于四百。”你个笨蛋！结果鹦鹉马上回大兵一句：“
1: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0: 大兵气得没办法，又问他：“兄弟，我问你，一百加一百五得多少啊？”啊，这鹦鹉又想老半天没答出来啊。大兵马上说：“
1: 等于二百五，你个笨蛋。”
0: 结果鹦鹉马上又说：“
1: 恭喜你，你已经答俩答案了。这一个是这道题的答案，一个是你智商的答案。”
0: 这会儿大兵哭着对着鹦鹉说：“兄弟，你太有才了。”鹦鹉马上又说：“
1: 哦耶。”
0: 吵死我了。

0: 有一位绅士初次到伦敦，那他对警察说：
1: 哎呦，警察先生，我和妻子是各自走失了，要是他经过这里，你可以叫他等我一下吗？
2: 先生，先生，我并不认识你妻子啊。
1: 哎呦，哎呦，对对对，一点都没错，哎，我还没想到这件事。哦，好，那警察先生，那你叫他，不要等了。

0: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啊，这天去警察局办自个儿的护照去了，在填写表格之前呢，警官就问她：“
1: 你的年龄，女士？”“
2: 警官先生，我今年29岁零几个月。”“
1: 什么零几个月？到底是零几个月？”女士，出国办理护照必须要写详细的年龄。
2: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让我算算，我今年大概是29岁零63个月。
3: 有一个乞丐旅行到了巴黎，一路上呢都很顺利。突然他发现本来就不多的钱呢已经用光了。他在巴黎街头转来转去，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没有睡觉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妖艳的小个子女人来到他的身边，把自己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
4: 那你愿意跟我去找个睡觉的地方吗？”
3: 他以为所有人都是好人，那他非常感激，于是跟着他走了。好歹他晚上还是睡了一个觉，第二天早晨醒来，他感到很满意。这个时候，那个女人说：“
4: 哎呀，钱！”“
5: 哦，不，钱我不能接受，来杯茶还是可以的。”

0: 一位男人去看望一位女士，他对这位女士说：“哦，我是你丈夫生前最好的朋友，我想要一件他的遗物，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我就是他的遗物。

0: 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他走进了一家银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克拉克先生回答道：
1: 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拿去吧。
0: 两个星期之后，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
2: 克拉克先生，据我们了解，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
1: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我是这么想的，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2个星期的车至少15美金。

0: 有一天呢，马里欧斯给医生打电话，这个时候他就跟医生说，
1: 哦，医生，医生，请您快来，奥利弗刚刚吞下了一只活老鼠。
2: 活老鼠，我就来，我就来，告诉这个奥利弗，先把他的嘴张开，前面放一块奶酪，就把这个老鼠就引出来了。
0: 几分钟之后呢，医生到了，可是他发现马里欧斯在奥利弗跟前挂着一块沙丁鱼。
2: 哎，这为什么呀？我刚才不是说要你拿一块奶酪吗？你没有奶酪啊？
1: 哎呦呦呦，我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猫出来。
3: 说交通警察呀，在执法的过程中看着兔子啊，就把兔子给揪下来，说，哎，兔子，你瞅你眼睛红的啊，还敢酒后驾车你啊。看着螃蟹说，螃蟹螃蟹螃蟹，你又横穿马路了。看着袋鼠说，袋鼠以后不许骑车带小孩，听着没有。一会儿又看着乌龟说，谁让你上快车道的，谁让你上快车道的，你呀。
4: 有两个婴儿躺在各自的婴儿床里，其中一个问另一个，
5: 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
6: 我不知道。
5: 那是什么意思？
6: 我不知道怎么辨别。
5: 我知道，我趴到你那里去看一看好了。
0: 于是呢，这个小孩就小心翼翼地爬了过去，掀开了毯子。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爬了回去，说，
5: 你是一个小女孩，我是一个小男孩。
6: 你真聪明，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5: 这个太简单了，你穿的是粉红色的袜子，我穿的是蓝色的袜子。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YCFM985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人全程规范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向小鸡。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亨利的妻子老是埋怨亨利没有本事赚钱，不能让他过上舒服的日子。一天晚上，亨利怄着气看完电视以后准备上床睡觉，正在脱上衣的妻子命令他道：
1: 快把窗帘拉上，别让人看到，多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别的男人要是看见你的模样啊，他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的。

0: 楼和音乐楼紧靠在一起，如果不关上窗户，心理系的教师就很难使学生听清讲课的内容。有一天，音乐楼的一位女生正在练花腔的发声，而心理楼的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情感。
1: 喜剧和悲剧间的距离往往是很小的。
0: 一个认真的学生问道：
2: 这段距离有多少呢？
0: 教授回答：
1: 大约50英尺。

0: 一个男人每次看到长腿高个的女士，总是津津乐道地品头论足一番，毫不掩饰自己的倾慕之感。他娇小漂亮的太太实在忍不住了，气愤地问：
1: 如果你这样喜欢长腿高个的女人，你干嘛当年要娶我？
0: 当年呢、啊？当年我是以为你还会长高的。

0: 当年要娶我。
1: 当年呐、啊，当年我是以为你还会长高的。

0: 到底是手足之情啊。
1: 我是怕我哥真的死了，赡养二老的重担不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吗？

0: 史莱克早晨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他下班后却总是到酒吧消磨时间，10点左右才到家。史莱克回家之后，妻子招呼他吃饭，他没有胃口，就去上床睡觉。凌晨5点，闹钟铃大作，他匆匆起床，洗涮完毕，一看时间，不由对妻子大叫起来。妻子答道：
1: 既然你下班需要走4个小时，那么我认为你上班需要同样的时间。

0: 某人嗜酒如命，喝起这酒来呀，往往连家都不回。他妻子来找族长，
1: 族长，我们家那位喝起酒来呀，连家都不要了。
0: 哎呀，你嫁给这么个倒霉丈夫，要苦你一辈子。告诉你，他昨天因为喝酒又旷了一天工啊。
1: 啊，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0: 我是怎么知道的？他昨天陪我喝了一整天酒呗。

0: 看病，问医生。
1: 局长对老婆说：“
2: 啊，以后啊，来了客人，单谈公事，你少插嘴啊，注意点影响。”
1: 老婆一翻白眼儿：“
3: 你懂个啥？这叫垂帘听政。”

0: 媳妇儿本来比较勤快，但赶过一次集回来后，就再也不愿意上街赶集了。家常买卖的事儿全要老公公去办。丈夫说了，哎，老人家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还是你去吧啊，咱们得体贴体贴老人呢。
1: 不是我不去，那试管所在街上大喊大叫，要公买公卖呢。

0: 一个没有舞伴的小姐坐在挤满了人的舞厅座位上，这时她见一个清秀的小伙子迎面走来，心中不由得暗喜。
1: 请问你要跳舞吗？
2: 是的。
1: 好，那我可以坐你的位置吗？

0: 老赵中年丧偶，几年以后想续弦再娶一个，仗着家里有家产，要求女方啊必须是年轻貌美。老赵之女年方二十，想嫁人，仗着长相好，体态出众，要求男方必须有钱，而钱呢、越多则年龄放得越宽。妇女各自托朋友，托邻居，托亲戚，托同事，有一天各自接到喜讯，已觅到合乎条件之人选，并约好相亲的时间和地点，届时这俩人见面了，结果都大吃一惊。
1: 是你爸爸？
2: 是你闺女。

0: 天下雨了。一对夫妇走在街上，丈夫自己撑伞避雨，妻子很生气，就责怪丈夫：
1: 你只顾自己，我全身都淋透了。
0: 哎呀，亲爱的，淋湿了你我心疼，淋湿了我你心疼，我还是把痛苦留给自己吧。

0: 两个先生碰到一起聊了起来。
1: 哎，上星期啊，一粒沙子钻进我妻子的眼睛，为此去医院，我花了30块钱呢。
0: 那算嘛算嘛啊！上星期，一件皮大衣进了我妻子的眼睛，我耗费了3000块呢。

0: 边看戏一边喝酒的宴会。他刚被安排到座位上，就被妻子惊醒了。他感到很遗憾，就大骂起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很聪明，马上劝他说：
1: 哎呀，你不用再骂了，你还是啊趁早瞌睡吧，戏演到这会儿啊，恐怕还没演到一半呢。

0: 妈妈对年幼的儿子说：
1: 你爸爸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招待一位有生意来往的南斯拉夫人。
0: 傍晚，爸爸领着客人踏进家门，孩子跑进厨房，对妈妈悄声地说：
2: 妈妈，快来看，那个夫人是男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风力较大，而且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近明两天都会有降雨，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减少外出，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1度。界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接连不断。就在人们争相寻找清凉去处时，央视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对准了黑龙江。从新闻联播到第一时间，从新闻频道到财经频道，黑龙江的夏天成为了央视镜头的常客。7月26号，央视新闻联播以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客快速增长为题，将黑龙江的避暑热度推向了国际视野。报道聚焦黑龙江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升级景区，多语种服务，把草原临海的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央视共同关注栏目以夏雨冰城清凉有约为题，把镜头对准了三伏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下午两点，气温才刚刚超过了28度，这个数字放在南方很多城市可能是清晨的温度，更难得的是体感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游客们的评价很直白，蓝天白云非常好，太舒服了。
1: 将夜空点亮，人群中不见你模样。
0: 哈尔滨的凉首先是纬度给的，地处北纬45到46度之间，夏季正午的太阳高度较更低，太阳辐射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的储热慢，升温自然温和。近10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到8月的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盛夏夜间的平均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的时候，哈尔滨的夜晚甚至要盖着薄被而入眠。

生态水系才是清凉的放大器。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当中，林地、草地与大片湿地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上万人来到这里露营休闲。而太阳岛只是哈尔滨众多的湿地当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里外滩、金河湾和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全市的湿地名录面积达到了4.05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自然保护类区达到了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1.5%。

绿地、湿地与水系相互交织，为这座城市构起了天然的降温通道。22度不是营销出来的概念，是大自然给哈尔滨的馈赠。

央视 CCTV 5体育频道把佳木斯扶远推给了全国观众，探湿地、访黑熊、轻徒步、寻美味，三伏天里来扶远，一次性的集齐了所有的欢乐。扶远位于北纬47度以北，常年八月平均的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高纬度造就了天然空调房，实在是不能错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江风习习，吹散了暑气。在沙滩的营地当中，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晚风，别提多舒坦了。

在黑瞎子岛湿地公园里，2000多米水上木栈道穿行于芦苇藻泽之间，徒步赏水生植物、观候鸟，运动的畅爽与感官的清爽一次拉满。中国最大的黑熊主题动物园更是亲子游的最好去处。那么在东极鱼市上，赫哲族全鱼宴，还有冷食江鲜，鲜美清爽，连味蕾都跟着降温。福远把避暑、徒步、亲子美食全打包。

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里的宜春，83.8%的森林覆盖率，临海就是巨型绿色空调。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报道的标题很直接，这样写。

到的是，黑龙江伊春入伏以来平均气温20.9度，避暑旅游持续升温。20.9度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城市的空调都不止开这个温度。

愚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伊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以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今年我们的伊春还推出了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广东游客看完了之后直呼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震撼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被森林包裹的治愈感。

我们的宜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的昼夜温差大，小兴安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的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的气候叠加富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在这里避暑不是躲，而是养。

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把镜头对准了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休闲避暑市场持续火爆。入夏以来，漠河每天的日均气温仅在18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了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的慢生活。游客的评价很实在，这里简直是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非常推荐。但是漠河并没有止步于凉快，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的消暑纳凉、休闲出游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会、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用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中国最北端把夏天过得热气腾腾，这是漠河的浪漫。

上升。 CCTV 2财经频道第一时间专题聚焦黑龙江，把镜头对准了成群结队过江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在同江，啤酒节的泡沫飞溅，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的人声鼎沸，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沉浸式的感受夏日的活力。喝啤酒，吃烤肉，逛市集，用最松弛的方式来度假。俄罗斯游客说，我们就是奔着度假来的，这里的一切都特别舒心。

0: 在黑河，锦河大峡谷的绿树成荫让俄罗斯游客流连忘返，携家人出游的，学生组团出行的，沿着步道漫步在河边，坐着小火车穿行林间，价格的实惠游乐项目一个接一个。很多朋友都说这里天气很舒服，不热，自然风光特别美，简单的评价背后是最真实的认可。从观光打卡到康养体验，中医成为了这里跨境游旅客的一张新名片。
1: 不打脸只微笑着饮远河，
0: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口已经达到了70.8万人次。一江水，两岸人，清凉的气候，多元的体验，便捷的通关，让黑龙江从国内避暑胜地一步步变成了跨境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黑龙江的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火？黑龙江的避暑不再是单一的凉。百日行动以来，从森林康养到跨境专列，从夜间经济到中医体验，黑龙江正在把一个凉字拆出了千百种玩法，延伸到多层次立体化的清凉体验矩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风景都有自己的韵味。

从东极到北极，从临海到边境，从一城浪漫到双城交融，黑龙江正是把地理坐标变成了旅游名片，把气候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体验经济，不是守着凉快等客来，而是围绕凉字做文章，凉的有特色，凉的有内容，凉的有文化，凉的有记忆点。

从一季火到四季热，黑龙江文旅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好山好水从来不怕山高水远，把禀赋用足，把特色做透，把服务做实，再冷的地方也能热起来，再远的远方也会有人奔赴。朋友们，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这个夏天黑龙江等你来。

0: 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民

0: 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辉煌。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 九十八，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 九十八点五，
2: 旅行餐桌。
0: 点五，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好看，还很好吃。东北铁锅炖拔丝地瓜、白菜冻豆腐、牛肉煎饺，甚至烤全羊，都用东北搓澡式的手法来腌制。网友们纷纷表示：“好馋呐，感觉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儿。东北味道就是家的味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每个东北人藏在心底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沈腾作为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他太懂东北了，也太懂东北人。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当中，我们不剧透，单说东北美食。

0: 漫天飘雪的北国冬日，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桌，吃着配蒜的日常，还有一盘舔到心里的拔丝地瓜。那么最搓人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看到了东北菜，就仿佛回到了东北家一样。电影当中最戳心的一幕，平淡却后劲十足。即将远赴他乡的徐福，亲手忙活了满满一桌子家乡菜，荤素俱全。可面对一桌烟火佳肴，他迟迟没有动筷，最后只轻轻夹起了一枚饺子。一桌山河滋味，唯独偏爱饺子。这一幕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是东北人不善言说却最重情义的离别与牵挂。
1: 你相亲出事就是你，我帮你帮我，东北人贼拉实在，有事你直说。
0: 东北人爱吃饺子，更爱一家人围在一块包，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的包馅，手上忙活着，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的烙，一会儿就包完了。饺子煮出来圆圆滚滚的，吃的是个团圆，也是个念想，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所以人要出门的时候，满桌菜都是陪衬，只有这饺子是家里最后一句叮嘱。

说到了面，黑龙江人是真能够吃出花样来。夏天得吃鸡西冷面汤，而且是酸甜冰凉的，面筋道配上一盘辣菜，大夏天的来上一碗，从里到外都凉透心儿。平时还有酸甜口的拌面、暖胃的热面、麻辣过瘾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吃法，养了一辈又一辈人。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真实的细节，那就是东北人吃面总少不了一半蒜。这种吃法外人看来很粗犷随意，但是却是东北最本真的生活样子。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刻意讲究，大口嗦面就一口生蒜，痛快。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坦荡直白，热诚纯粹，所有的情绪都是大大方方的。

饺子是家里人最他的一句叮嘱，而一碗热面是留给归人的温暖。奔波千里，风尘仆仆，最治愈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乡之后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暖胃，面暖心，洗去了一路风霜，寓意落地生根，岁岁长安。东北人的聚合里，聚散离合，从来都是藏在米面烟火之间。

如果说米面藏着聚散，那东北的冬天一定是被白菜冻豆腐汤而治愈的。白菜冻豆腐汤，这是龙江冬日里最朴素最暖心的家常菜。寒冬腊月里，经冬日严寒自然冷冻的冻豆腐，内里冻出了密密麻麻的蜂窝空隙，这是挂汤入味的。而白菜软烂清甜，而且清淡养胃，在文火的慢炖之下，白菜的鲜，豆腐的韧，相互交融，汤汁是醇厚清爽的，一口下去从舌尖暖到心底。这就是东北普通人家日常最常吃的暖胃家常菜，藏着黑土地最踏实最安稳的幸福。

0: 朋友们，属于东北一家人的团圆顶配，永远是咕嘟冒泡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是东北家庭的烟火中心，鸡、鱼、排骨、大鹅皆可入锅慢炖，浓汤翻滚，香气满屋。最绝的是锅边一圈玉米贴饼子，一半泡在汤里软和入味，一半贴着锅烤得焦脆。一家人围锅而坐，而且唠着家常，吃着热菜，热气往上冒。不少观众说看好了这段就看饿了，隔着屏幕都觉得香。这一锅炖的不只是菜，是一家人凑在一块儿的热乎气，也更是东北人抱团取暖、热情好客的底色。
1: 咱东北的邻里，家家都是热心肠啊！咱东北的田野，那是辽阔又宽广。
0: 影片里的拔丝地瓜，更是东北烟火气里最温柔的收尾。糖熬得透亮，裹在炸透的地瓜块上，筷子一夹，糖丝儿拉得老长，吃起来外酥里糯，甜而不齁。这是宴席上的压轴好菜，也是小孩最喜欢的家常甜品。那缕缕不断的糖丝恰似游子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始终牵绊着故土。有人说东北人含蓄，不说想你，只说吃饭啦。
1: 东北的爷们儿，那是淳朴又铿锵啊，但东北的姑娘，那是温柔又端庄啊，但东北的集市，那是热闹又熙攘啊。
0: 走的时候包饺子，回来的时候煮面，天冷了熬一锅白菜冻豆腐，人齐了炖上一锅铁锅炖。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黑土地的烟火从不会刻意煽情，却是最治愈人心。东北的风雪年年有，但只要这口饭菜在，就知道家在哪儿。黑龙江的四季轮着转，那热乎的三餐总在等着你回到家里。上车饺子，下车面，东北人的乡愁都在这口饭菜里了。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

0: 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方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方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遍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民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

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五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枝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儿、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呼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林区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

0: 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近日呢，山东菏泽、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多地的商场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关注。这场公益广告的接力刷屏，出圈首捧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考题：正能量的公益广告的出圈，不仅能够靠情怀和自觉，应该应有更长久的制度保障，使其成为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74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风尚。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运用各类社会媒介刊播公益广告，政府网站、新闻网站、经营性网站等应当每天在网站、客户端以及核心产品的显著位置展现公益广告。办法还明确了公益广告的具体传播形式，这意味着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和传播空间本就应当嵌入城市商圈、户外大屏、线上平台等黄金传播阵地，而不是利用边角余料补充宣传。此次公益海报接力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折射出了崇尚知识、崇尚科学家和英雄是许多群众的共识，但也反映出了公共场域公益广告发布数量与质量不容乐观。目前呢，全国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细化硬性的公益广告刊播设置标准，各地执行也是参差不齐。部分城市虽然给出了鼓励性、倡导性的条款，但公益广告的多少、面积、位置等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主体的自觉。传统媒体呢，经营效益承压，营收下滑，导致公益广告的版面时段资源被挤压。一些新媒体平台追求点击率、转化率，算法逻辑以注意力变现为导向，公益内容呢，很难进入流量的快车道，线上公益传播陷入了流量的洼地。破解公益广告的刊播困境，保障公益广告的在场权，需要政府、平台、经营主体等多方共同发力。商圈功勋科学家占 C 位刷屏背后呢，激荡的是公众崇尚英雄、致敬功勋科学家的情感共鸣。这场民间自发的正能量接力，应当沉淀为长效治理机制，让公益广告从偶尔刷屏走向常态驻达。那么这样才

0: 能够让崇德向善的光芒长久照亮社会的每一处。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4: 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源于党员干部的自我淬炼、自我约束，也得益于党组织的严管厚爱、常态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拒腐防变既要靠年轻干部严格自律，还要靠组织上严格教育管理。越是重点选拔的干部，越要重点管理；越是有培养潜力的干部，越要严格要求，绝不能一选了之。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管党治吏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自我要求，而是内在自律与外在管束的有机统一。只有坚持干部严格自律与组织严格教育管理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才能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双重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民族重任高素质干部队伍。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手握权力者一旦放松自我要求、放纵个人愿望，就会容易形成形形色色诱惑中迷失方向、失守底线。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绝大多数干部堕落蜕变，都是始于小事小节松懈、自我管控失守。先是对一顿宴请、一瓶啤酒或者是一张礼品卡放松戒备，继而呢滋生侥幸心理，任由私欲不断的膨胀，逐步的逾越纪律规矩的红线，直至

0: 不可逆转的一道防线。严格自律呢，是干部立身立业的基石，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关口。对党员干部而言，严格自律不是一时之举，而是终身课题。新时代新征程，各类诱惑更加的隐蔽，风险更加的复杂，干部面临的考验更加的严峻，这就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怀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固本培元，坚定理想信念，在行动上慎独慎微，管住自己，管住家人，管住身边人，在作风上严于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过硬的自我修养守住从政初心。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新学期开学在即，全市道路交通呢也迎来了暑期返程、开学出行和货运保通叠加的关键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邓玉秋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近期我市重点开展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邓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邓警官，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哈，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呢也将陆续迎来新的学期，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的增加。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伊春交管部门都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8: 开学季交通安全是我们近期的核心工作，也纳入了本次夏季专项整治的重点任务。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启动了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筹备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前置排查校园周边道路隐患，联合教育部门利用暑期空档，对全市所有中小学、

0: 幼儿园周边的标志标线、减速带、人行横道、防冲撞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标识模糊、防护缺失、视距不足等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确保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二是开展校车安全联合检查，联合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全市校车及合规接送学生车辆逐一过筛子，核查车辆资质、安全性能，重点检查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等应急设备，严查车辆逾期未检验、安全设施不全等问题，同时对所有校车驾驶人资质进行复核，坚决杜绝带病车辆、不合格驾驶人参与学生接送。三是优化护学岗勤务部署，开学后我们将全面恢复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在上下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足额部署警力，疏导接送车流，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严查校园周边违停、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保障学生通行安全。四是提前谋划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将组织民警进校园开展主题宣讲，同时通过家长微信群推送典型案例和安全提示，引导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孩子的出行榜样。在此也提醒家长，接送孩子时请规范停放车辆，不要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站到等候，驾乘私家车务必全员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车接送孩子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违规多人骑乘，坚决不让孩子乘坐无资质的黑校车、超员面包车。
1: 邓警官，当前呢，我市正是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的专项整治行动。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整体安排吗？
0: 好的，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我市从七月末至九月三十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伊春林区实际，这次行动重点瞄准避暑旅游客流收尾、农忙务工出行集中、汛期灾害防控三类核心风险，围绕两防护、两确保总目标，重点从六个方面推进整治。一是深化源头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国省道、旅游景区专线、农村临水临崖路段安全隐患，做好汛期道路坍塌、边坡松动等风险排查管控。二是保持路面严管态势，在常态化周末酒醉驾夜查基础上，增加工作日突击检查，同步整治超员、不系安全带、非法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三是规范客货运输市场秩序，紧盯两客一危一货、旅游包车，严查非法营运，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四是补齐农村出行短板，摸排务工务农集中出行底数，开展警农联合执法，推进农用车辆亮尾工程。五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恶劣天气监测预警，深化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六是强化精准宣传引导，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安全提示。
1: 邓警官，这个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呢，也一直是事故防控的重点哈，也是很多市民关心的话题。那目前呢，我市的货运治理工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0: 今年以来，我们始终把货车超限超载治理作为预防重特大事故的重中之重，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构建了全域共治格局，建立路警联动、县区落地的治理体系，组建专项突击组，开展流动稽查，各大队在国省道、高速收费站布设固定检查点，日均投入警力86人次，累计开展联合执法240多次，始终保持路面严管高压态势。二是通过机制创新提升管控效能，针对货车超载流动性强、单点管控难度大的特点，我们创新建立超载违法追溯机制，对查获的超载车辆逐车倒查始发地、途经地，累计追溯违法线索600多起，推送沿线大队精准布控，实现查获一起带动一片的效果。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1100起，同比上升116.11%，而货运车辆事故起诉同比下降，实现了违法查处量上升、事故起诉下降的治理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和督导问效，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全力防范货车肇事肇祸风险。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邓警官的详细介绍。无论是开学季安保、夏季

0: 专项整治还是货车的专项治理工作，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守护好大家的平安出行。那也希望呢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2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4日，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任宇中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上海8月25日至9月30日2026年度伯乐奖励计划开放申报。8月26日0时至9月14日9时，重庆全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及工伤就医联网结算将暂停办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4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这个夏季，小兴安岭脚下的汤望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奔赴临海奇石，畅享22摄氏度的清凉夏日，依托伊春市。

是都依你服务品牌，汤旺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以党建为引领，服务做底色，业态添活力，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实现游客接待量与文旅消费双向提升，交出一份有温度、有质感的暑期文旅答卷。破解城区到景区通行堵点，全线统筹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的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了60台观光车，根据游客的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面对盛夏高温天气，转运点位搭建了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3000余瓶、冷饮3000余根、遮阳帽550余顶、湿巾2000余包、宣传折扇2000余把、蓝莓果干伴手礼1500余份、西瓜3000余斤。本地群众也自发地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500余根、西红柿500余个、鲜糯玉米2000余段免费供给游客，带着山林泥土的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热忱。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长相思》其二。

长相思其二。在上一集中，我们赏析了李白的《长相思》第一首。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书写男女相思，似有寓意。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赏析的第二首诗，则用了白描的手法，描写思妇弹琴寓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长相思》其二。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首先我们来看前两句，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这里的如素，也有的版本写的是玉素，素就是洁白的绢。这两句的意思是，日色将近，花儿如含着烟雾，月光如水，心中愁闷，难以安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这里的照色和蜀琴都是弦乐器。照色相传是古代赵国人善奏色，因此叫做照色。这两句的意思是，刚停止弹拨凤凰柱的照色，又拿起蜀琴弹拨那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这里的嫣然是山的名字，也就是杭爱山，在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此处呢是泛指塞北。这两句的意思是，只可惜曲随有意无人相传，但愿它随着春风飞向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这一句是说思念你隔着远天不能相见。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横波是指眼波流盼生辉的样子。这两句是说，过去你那双顾盼生辉的眼睛，今天已经成了泪水奔淌的清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你不相信我曾多么痛苦，请回来明镜里看看这憔悴的容颜。这首诗的首句，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开篇造镜渲染了愁苦迷离的相思气氛，暮色低沉，烟雾缭绕的景物特征使人感到一种深深的压抑之感，奠定了整首诗的悲凉曲调。夕阳斜暮，渐渐西沉，几簇花丛在低沉的暮色里显得朦朦胧胧，如被烟雾缭绕一样。这种如烟似梦的感知，显然部分来源于思妇的眼睛，来源于思妇被相思愁绪紧紧包裹的内心。

牵肠挂肚的相思使思父所观所感的一切都带上了浓重的忧郁色彩，不独花朵也非烟雾使然。黑夜拉开帷幕，思父却难以进入梦乡，对丈夫切切的思念使他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更可恼的是，那一轮明月依旧发出如绢如素、光洁皎然的光辉，透过孤独的窗帘，搅得多情人心绪难宁。在这句诗中，代表着团圆的明月因其特定情境而被世人塑造成了一个冷漠的、不解离人情怀的形象。北宋晏殊的《蝶恋花》中有一句，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也是同样的意思。面对月色如水、良辰美景，思父却只能让他虚设，想起从前种种，一颗心久久不得平静。虽然思念只是徒劳，却也心甘情愿，无心睡眠。日与月在交替，白昼与黑夜在轮回，思父的相思也像波浪中的小船，翻腾不息，相思之苦也只有思父最为明了。诗人用愁字把这种感情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接下来，诗人描写了无法安睡的思父，只好在月下弹一曲哀伤凄凉的琴瑟，在回忆和期待中与心上人夫唱妇随，是有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两句，琴瑟和鸣。鸳鸯凤凰都是来比喻夫妻美满之意，诗人在这里互文见意，只在表达思父望夫心切而又无法排解的愁绪。琴瑟都是作为传情达意之物，至于蜀琴呢，更被人传说是与司马相如、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有所关联的。但如今琴瑟独鸣，凤凰曲难成，原本以为可以白头到老、长相厮守的一对鸳鸯，竟然也是天各一方，思父的伤情可想而知。关山重重，天遥地远，就连着思君念君为君弹奏的一首相思之曲，也是无法令心上人听到的。仅承这个疑问，作者继续写出，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曲中真意绮丽动人，但此情此曲却无人为我传递，思父惆怅抱憾也于事无补，只有忽发奇想，托明日和煦的春风飞往嫣然，送到夫君的手里，带去我的相思。嫣然山远在塞北边疆，就算把相思曲寄到那里又能如何呢？范仲淹词云，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勒归无计，可作为此诗的一个补充。只要边疆未尽，那么重逢之念便是枉然，只是思父的一点聊胜于无的假想罢了。但不管怎样，诗人的奇特想象仍然令人惊叹，思父情之真、情之切也令人为之唏嘘。接下来一句，忆君迢迢隔青天，独立成句又承上启下，以青天的夸张比喻两人相隔万里，从而引出下文思父回到现实顾影自怜、独自凄凉的描写。这四句诗可以看作是同一个情形的表达，思父揽镜自照，发现自己容颜憔悴，不禁悲从中来，无法断绝。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是唐诗的名句，形象而巧妙、夸张而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相思成空的思父的哀伤之状。曾经清澈如水、明眸善睐的双眼，而今却成了流泪不止的两眼清泉。如此的想象和夸张，让思父

能够早日出现，哪怕他不相信自己切肤入骨的思念也无所谓，只要他早日归来，断肠人也就心满意足了。所谓不信云云，无需追究，只是夫妻两个人的窃窃私语，曲径相照更是带有闺房亲密的意味。显然在诗人奇特的构思中，在思妇恍惚的思念中，一切又都进入了想象。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长相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午夜会所遭枪击，牵出女人过往记忆。
1: 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0: 监控录像录端倪，女人矢口否认，真相难寻。
1: 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
0: 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会与人结仇？她又为什么不愿透露真相的原因？午夜枪声。
1: 这12月的北方卯市凌晨1点钟，正是冰天雪地之际，这西北风裹着小米粒儿一样的冰雪，一路呼啸着砸向地面。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昏黄的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这个时候，人们酣睡正香，突然从远处传来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开始啊，人们还以为是鞭炮，可这迅速戛然而止的声音，让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枪声。在这寂静的午夜，枪声一下子把夜空的宁静给打破了，令人毛骨悚然。这寒冬的午夜为什么会枪声炸响呢？这午夜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谜案故事呢？枪声啊，是在人民路上的一家养生会所的门口响起的。此时的会所虽然还在营业，可是啊，客人们早已休息了，只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小丽在门口吧台值班。这小丽斜靠在吧台后面的折叠床上，人早已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这突然的枪声啊，让小丽一下子就醒了。这眼前的一切把小丽给惊呆了，塑钢的大门径直被子弹穿透，仔细一查呀，居然有5个清晰的弹孔。要不是吧台挡着，小丽这小命早就没了。这小丽第一时间呢就拨打了110，随后她又拨打了自己老板王凤梅的电话。很快啊，警察和老板王凤梅先后赶到了会所。这个时候客人早已被惊醒了，都聚集在楼下是议论纷纷。由于初步判断为枪击事件，警察很快把现场进行了封锁。警察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这5颗子弹均射向养生会所，而与会所相邻的服装店及川菜馆均毫发无损。显然啊，这犯罪分子是针对养生会所而来的。可是这小丽社会关系简单，进城打工还不到2个月，显然不是作案对象。而养生会所的老板王凤梅，这生意做了10几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于是啊，这王凤梅便成了案件的焦点人物。警察很快把凤梅和小丽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面对警察的询问，王凤梅是一口咬定只有2个人最具备作案的可能，一个是王强，一个是李红兵。
0: 王凤梅所说的王强和李红兵这2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与王凤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王凤梅说起。
1: 王凤梅今年36岁，是这家养生会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凤梅在这个城市拥有4家连锁机构，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啊，是他的品牌旗舰店。平日里一身职业装的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聪明干练、大方得体。因此啊，不但养生会所在当地是大名鼎鼎，这凤梅本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王凤梅的出名不单因为她是知名的美女企业家，更因为啊，她有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创业史。王凤梅来自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大山沟里，凤梅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是父亲一手把她和弟弟拉扯大。凤梅和弟弟都聪明好学，可是啊，就在凤梅14岁那年，父亲却得了风湿病。这一年不如一年，等凤梅上高3的时候，父亲这病是一点体力活都干不了了。为了弟弟能够继续求学，凤梅毅然放弃了还有3个月的高考，跟着远房姑姑来到了城里，开始了打工生涯。这眉清目秀的凤梅啊，在省城的一家宾馆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0: 清扫工。这凤梅手脚勤快又会说话，很快啊，这老板便让凤梅到了前台当上了接待员。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天晚上不到11点钟，一对男女啊相携着走进宾馆。这女人显然是喝多了，不等到房间便开始呕吐起来，呜呜弄得满身满地都是。这凤梅在宾馆也算是老人了，喝多的客人常有，可是这架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凤梅没有多想，赶紧帮助男人啊将女人扶到房间，帮助女人一点一点将身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又换上宾馆的睡衣，洗好手和脸，然后啊端上白糖水，这敷上热毛巾。等凤梅把这一切忙活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1: 王凤梅觉得尽职尽责地为客人服务，这本就是自己的工作，所以她并没有在意此事。可是没想到在事后的第3天，那个醉酒的女人却找上门来，而就是这个女人的到来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
0: 她直接找到凤梅说道，姑娘啊，我呀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说着呀，女人递上一张名片，我在美容院工作，我们单位啊正在招聘美容师，如果你不嫌弃，我希望你能去。女人的名片精致又典雅，上面印着青城美容院总经理李晶。这凤梅接过名片，诺诺地说道，李总啊，我这什么都不会呀，怎么能当美容师呢？女人笑了，不会啊，我教你，但是你身上的品质是任何人都教不了，我的眼光很准，你呀一定有出息。凤梅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没几天啊，凤梅便来到了青城美容院，当上了美容助理。经过2年多的实习，凤梅已经成了美容院里的技术骨干。当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美容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很遥远。可是啊，聪明的凤梅马上意识到，美容这个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凤梅暗暗发誓，以后啊，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啊，凤梅所在的美容院引进了南方的先进技术，推出舒筋活血的头部经络按摩项目，专门治疗头疼、失眠等亚健康疾病。这项目一经推出啊，便受到了很多客人的欢迎。在众多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强的男人。王强做钢材生意，平日里啊好吸烟喝酒，这工作压力一大，头疼的毛病就会犯。这王强啊，一有空便到美容院做按摩，每次啊他都点名让凤梅给提供服务。这凤梅啊技术没得说，人又漂亮会说话，这一来二去啊，王强便了解到了凤梅的贫寒出身。尤其是王强了解到凤梅这么多年不但要供弟弟上学，还要给父亲治病，这王强被眼前这个楚楚可人的女子给打动了，一股怜香惜玉的情节在他的内心是挥之不去。当王强知道凤梅想要有心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的时候，这王强二话没说便给凤梅拿了18万元。这凤梅对了一个小店，简单装修之后啊，这朝思暮想的美容院便在眼前了。这美容院开业的当天，凤梅邀请王强共进晚餐以表示感谢。看着眼前的小店，再想想大山里的童年，生病的父亲，求学的弟弟，这凤梅啊是感慨万千。酒精的作用让凤梅激动得几度落泪。王总，你是我生命当中的大贵人，对我恩重如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这事业还算有成的王强啊，虽然见过些世面，可却从来没有这么受用过。这漂亮能干的凤梅对自己是又感激又敬佩，王强的成就感瞬间飙升了。那天晚上啊，两个人是都喝多了。这喝多的凤梅和王强最终跨越了友情的底线，从此以后啊，凤梅便做了王强的情人。这要强的凤梅并没有因为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而停止事业的脚步，由于用心经营加上服务周到，这几年下来啊，凤梅的美容院不但收回了全部成本，而且还保持着每年50万左右的盈利。凤梅看到了美好的明天。人都说啊，这男人和女人一旦跨越了友情的界限，这想法和要求便多了起来。凤梅也一样。美容院经营稳定之后啊，这凤梅便开始思考自己和王强的关系。王强早已成家生子，

0: 凤梅呀，王强只想保持这种情人关系，而凤梅却并不认可。王强，我都是30岁的女人了，你还让我等到多久啊？可王强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这离婚呢，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说了，离婚就得分财产，我都咨询律师了，要是离婚，我这股份就得给他一半，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王强啊，我也是小女人，我也要披婚纱，也要做母亲，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反正啊，我要结婚。王强看着凤梅说道，凤梅，你原来可不是这样，现在怎么这么没有度量？这凤梅气愤地说道，王强，你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情人，样样不少，你现在要求别人有度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就这样，这王强和凤梅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是争吵不休。一晃啊，3年过去了，王强和凤梅的情感在这种打打闹闹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温情。这个时候啊，一个男人走进了凤梅的视野。这个男人啊，王强认识，是当地一家知名建筑企业的老板，也是王强的客户，此人名叫李红兵。这李红兵跟凤梅的认识啊，还源于王强的引荐。最初啊，王强将李红兵介绍给凤梅，是为了帮助凤梅装修美容院。由于王强和凤梅的特殊关系啊，这三个人很快熟悉了起来。这一天啊，王强和凤梅又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正好啊，被李红兵撞个正着。李红兵赶紧说道，哎呀，梅总啊，是谁把你气成这样啊？看到李红兵，这凤梅委屈的眼泪是一对一双的往下掉。听了事情原委，这李红兵说道，凤梅呀，不是我说你，你呀也太痴情了，你说你这么优秀，这好男人有的是，你这是何苦呢？从此以后啊，这李红兵有事儿没事儿的便陪着凤梅散散心聊聊天儿。这时间一长啊，两个人的情感便渐渐的微妙了起来。其实啊，这李红兵早就对凤梅动了真情，而凤梅呢，也已经厌倦了跟王强这种没有结果的情感。刚开始的时候，这李红兵还碍于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跟凤梅还是遮遮掩掩。可是啊，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王强便发现了凤梅的异样。那质问这凤梅是毫不客气，王强，你可听好了，我不是你老婆，你呀没有权利干涉我的隐私。这凤梅做事是雷厉风行，既然瞒不住王强，凤梅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跟李红兵一商量，两个人迅速地领了结婚证。这凤梅跟李红兵的结合对王强的打击是太大了，从此以后啊，这王强对凤梅是怀恨在心。这生活有了归宿的凤梅啊，事业并没有止步。这凤梅筹划着开设集美容养颜休闲为一体的养生会所，而且啊，目标是一举将城市4个繁华的路段全部占领，也就是说呀，要开设4家连锁店。凤梅希望打造这个城市最高端的私人会所，可是经过初步的预算呢，这成本至少也需要800万。凤梅把自己的家底全都算上，这也不足200万。看到凤梅的难处，这李红兵爽快地说道，钱不够我来负责。
1: 然而就在李红兵帮王凤梅把豪华气派的养生会所装修完毕之后，他的生意却遇到了困难。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很快就波及到了建筑业。由于压了4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李红兵的公司挺不下去了。面对巨大的压力，他却又犯起了老毛病。
0: 在认识凤梅之前呢，这李红兵是属于不折不扣的赌徒，只是啊，以前的公司不差钱儿，李红兵在赌场上的输赢也伤不到老本。可如今呢，企业欠了一屁股债，这李红兵不但不想办法，反倒更加沉迷于赌博。这一天呢，在赌场上失意的李红兵进了家门，开口便向凤梅要钱。凤梅气愤地说道，李红兵啊，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这李红兵满不在乎，王凤梅，你就说你给不给钱，别往工人身上扯。这凤梅生气地说，李红兵，如果要是干正事儿可以商量，但是要是赌博一分都没有。就这样，这两个人为了钱的问题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这战争啊是逐渐的升级。这一天呢， 李红兵喝了点酒，回到家里跟凤梅再次吵了起来。盛怒之下，这李红兵借着酒劲儿，居然给了凤梅狠狠的一记耳光。看着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这凤梅呀，对李红兵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第二天一早，凤梅便给李红兵出具了一个400万的欠条，两个人迅速的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这离了婚的李红兵开始更加的破罐子破摔，他三天两头找凤梅要钱。可是凤梅这会所刚刚开业不到一年，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李红兵不管，这缺钱呢就到凤梅的会所去大吵大闹，谁要是敢阻拦，就对谁是拳脚相加。这时间一长啊，李红兵一去，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这会所的生意是根本没法做。如今呢，自己的会所遭遇枪击事件，凤梅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这两个令她爱恨交加的男人。警察很快对王强和李红兵进行了询问，可是王强却说呀，自己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啊一直在北京出差，而且呀有客户为证。李红兵则坚持到，自己虽然一直向王凤梅要钱，可是啊根本没有伤害凤梅的意思，自己连枪都没见过，更别说是持枪扫射了。
1: 王强和李红兵的作案嫌疑均被排除，案子查到这里陷入了僵局。难道犯罪嫌疑人另有他人？那么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就在办案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案件的侦破突然有了转机。
0: 原来呀，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的对面有一家自助银行，在案发的当天呢，自助银行侧面的摄像头正好把案情都摄录了下来。经过对案发当天的录像进行反复研究，办案人员发现，案发前后的30分钟之内啊，有5辆车经过案发路段，其中有一辆深色的桑塔纳轿车，作案的嫌疑最大。办案人员很快调取了车辆信息，找到了车主老李。可这老李却说呀，这辆车在一年前已经卖给了一个叫张军的男人。显然呢，这张军便成了案件的重要线索。可是这张军却手机关机，租赁的房屋也是大门紧锁。办案人员很快找到了凤梅，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但是细心的办案人员却发现啊，就在案发之前，凤梅的通话记录显示王凤梅与张军有过多次通话，显然啊，这凤梅在说谎。经过逐级请示，办案人员决定对凤梅采取侦查措施。很快啊，根据凤梅的通话记录及通话录音，办案人员一举将张军在农村老家给抓获了。这张军很快交代了作案经过。原来啊，一年前张军通过朋友与凤梅相识，这张军没有固定工作，整天以帮别人摆事儿来维持生活。那个时候的凤梅啊，正好不堪李红兵的骚扰，他找到张军，希望张军呢能教训一下李红兵。张军虽然满口答应了凤梅的要求，可是啊，却话锋一转说道，梅姐啊，这李红兵可是个大人物，弄不好啊，我张军都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这钱儿啊可不能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凤梅答应先给张军拿5万块钱，事成之后再拿5万。可没想到啊，这张军拿了5万元现金之后却没了下文。凤梅多次打电话给张军要求其快点行动，可张军却说呀，钱太少办不了。这凤梅一听就火了，张军你能办就办，不能办呢就把钱给我还回来。张军一听啊，嘿嘿一笑说道，梅姐呀，这钱我要是还也不能还给你呀，我得还给公安局。我张军在哪儿都是待着，可你梅姐年轻漂亮，可犯不上在监狱里耗掉青春呢。这凤梅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看来呀，这次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张军要玩阴的。原来啊，这张军这么多年一直都游手好闲，做梦都想发财。对于凤梅呀，他很了解，一介女流之辈，来自农村，没啥背景。这李红兵却名气在外，这张军根本不敢惹。张军清楚凤梅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而凤梅呢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最怕自己的丑事曝光了，更何况是违法犯罪的事儿呢。于是啊，这张军便多次以到公安机关报案为由，威胁凤梅再加钱。凤梅呀，算是看透了张军的嘴脸，坚决没有就范。案发当天啊，张军跟哥们李四一起喝酒，回到住处已经是12点多了。 这张军越想凤梅这个女人越

0: 可恨，自己只是想多要一点辛苦钱，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属于铁公鸡，看来呀，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张军拿出了一把几天前为了吓唬凤梅从哥们那里买的一把手枪。张军知道此时的养生会所还在营业，这午夜枪声不但会让凤梅知道自己的厉害，而且呀，也会让客户再也不敢去那里消费。想到这里，这张军便开车直奔人民路，随后啊，便制造了轰动全市的午夜枪击案。案发之后啊，这张军换了手机卡，继续威胁凤梅，说呀，如果不拿钱，下一次枪击可是对人不对物了。面对张军的威胁啊，凤梅却不敢报案。凤梅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作茧自缚了。很快啊，张军和凤梅双双被批捕了。3个月之后，人民法院以张军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及诈骗罪为由，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以凤梅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张军诈骗王凤梅50000元构成了诈骗罪，以及用枪扫射养生会所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项罪名都没错，但是他个人还持有枪支，却为什么没有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而定罪量刑呢？难道人民法院对他的罪行遗漏了不成？
0: 这里啊，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吸收犯。那什么是吸收犯呢？所谓的吸收犯，是指存在数个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将其他的犯罪行为构成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一般会选择较重罪行来进行定罪量刑。就拿本案为例，单纯就刑法的规定来看呢，张军持枪向正在营业的养生会所进行扫射，其先后实施了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然而啊，结合张军的犯罪意图来看，张军购买枪支是为了恐吓威胁凤梅的目的，因此啊，其开枪恐吓才是其真正的犯罪目的。在刑法上啊，本案当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属于目的行为，而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属于协助行为，前者属于较重罪行，后者属于较轻罪行。因此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非法持有枪支罪予以吸收。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吸收犯的原理，判决张军犯有诈骗罪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予以数罪并罚。案件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我们不禁感慨呀，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凤梅，用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梦想。本来呀，她的人生可以更精彩，可是面对情感的纠葛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这凤梅却选择了愚蠢又危险的方法进行所谓的自救，最后啊，让自己深陷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判决生效后，凤梅被释放了。3个多月的看守所生活让凤梅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这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就好像是一场梦。此时的凤梅开始想家了，想念那个大山里的小山村，想念两鬓斑白的父亲，更想念那个曾经贫穷但是纯真的少年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20号，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和国家铁路集团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全面启动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

多市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方案确定的十大重点方向和首批41个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是落实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的关键一步。在方向布局上，主要考虑三点：一是坚持系统覆盖，构建全领域应用格局，十大方向纵贯铁工、水、航、油各种运输方式，横跨基础设施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覆盖出行服务、货物运输和安全监管全业务链条，确保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主战场全面铺开，无盲区、不断链。二是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各方向的确定，紧扣安全压力大、运营成本高、管理手段传统、服务体验待提升等共性问题，比如智能安全监管方向，瞄准公路灾害难发现、重点车辆难管控等突出风险；智能建方向，聚焦基础设施巡检效率低、养护角色精准度不足等现实瓶颈，让技术创新真正奔着解决问题去。三是坚持前瞻布局，培育新智生产力，在解决当前问题同时，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基于十大方向，聚焦当前技术最成熟、需求最迫切、实施条件最具备的领域，从前期梳理的860项潜力场景中，经过多轮行业论证和专家评审，首批遴选出41个典型场景，配套发布建设指引。徐文强表示，这些场景的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突出：一是民生导向突出，获得感直观可感，围绕公众出行、全流程和物流运行各环节，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制、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纳入高速团务预警、智能安检、冷链运输智能监控等社会和企业的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二是产业属性突出，双向赋能效应显著，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场景，既为交通行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技术动能，也为人工智能企业开放规模真实应用场景，推动交通需求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实现产业的双向成长。三是实施路径突出，落地性强，每个场景都配套制定了专门的建设指引，明确了建设目标、核心任务和成效导向，既给创新主体指明了发力方向，也为后续成果评估、复制推广提供了统一标尺，避免零散探索，基准不一。徐文强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以十大方向为基本框架，持续跟踪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滚动发布续批次的场景建设指引，不断丰富场景供给，深化场景应用，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坚实的数字化支撑。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截至目前，该国已经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5.9万列。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加快推进国际联运，畅通口岸运输组织，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质量运行。据介绍，为了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和铁路部门协同发力，通过智能审图、先期机检等技术手段，让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经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

0: 8月20号，广西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顺利通过南宁海关实地核验，完成注册登记，系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自2022年8月开工建设，将于今年9月通航。南宁港将从内河内贸港升级为江海联运外贸始发港。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出入卡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库、集装箱、厢式货车承载货物查验区、大宗散货查验区、检验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可以满足不同类型进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建成运营，为进一步健全广西口岸对外开放格局，畅通江海联运物流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枢纽功能奠定坚实基础。南宁水运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流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转运及综合物流成本。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全国暑运热浪来袭，气候清爽的东北林区、广袤草原和滨海区域，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为今夏热门

避暑目的地。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带动各地游客纷纷奔赴沈阳、大连、长白山等文旅胜地避暑休闲，边境观光、山林研学等出游方式备受青睐。借助日趋完善的区域高铁路网，国铁沈阳局精准研判暑期客流规律，动态优化运力布局，创新客运服务模式，让藏于东北山野的优质文旅资源加速走向全国，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市场，为地方文旅产业回升升级夯实基础。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的长短化运营彻底激活了长白山沿线沉寂已久的避暑文旅资源。以往沈阳、长春等地市民前往长白山多依靠自驾或长途大巴，耗时久，成本高，短途出游意愿受到极大抑制。高铁贯通后，城市间时空距离大幅缩短，两地旅客2小时左右即可直达长白山山林秘境，轻松实现周末快捷漫游的清凉之旅。暑期客流激增，沈阳局持续加密长白山方向动车组班列，周末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大幅压缩，基本实现了公交化开行。高效便捷的高铁出行彻底改变了以往赶路式的观光体验，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游览东北山林风光，解锁早出晚归、深度休闲的全新出游方式。针对老年康养、研学团队、年轻潮游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沈阳局量身打造定制化客运服务产品，面向老年避暑康养群体，站内设置专属候车区和绿色便捷通道，列车配备应急医疗物资，定制低盐低脂特色餐饮，全方位保障老年旅客舒适出行。面向集中出行的各地研学团队，车站开通专属引导通道，简化团体进站候车乘车全流程，为青少年深入林区探访边境、开展研学实践提供便利支撑。贴合年轻游客短途打卡、小众休闲的出游偏好，加密沈阳至大连、丹东等方向城际动车班列，串联山林露营、海滨漫步、边境观光等特色业态，充分满足个性化、潮流化的出行需求。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生。

0: 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空气干燥，气温偏低，身上穿的衣服也因此偏多。人们在接触金属物品时，手常常会被带小的静电击中。就为您介绍可以消除和防止静电的方法。首先，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除了经常通风换气外，要勤拖地，勤洒一些水，使用加湿器是效果最好的办法。使用取暖设备的时候，旁边也最好晾上几条保持湿润的旧毛巾，从而可以保持室内空气始终含有一定的水分哦。
1: 随着季节变换，流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近期，茶水能杀死流感病毒的说法在网络上悄然流传。然而，这一听起来既简便又自然的方法，真的能有效对抗流感病毒吗？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茶水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岳飞。茶水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吗？茶能够杀菌抗病毒，这是整个茶学界还有医学界的共识。因为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可以跟蛋白质起络合作用，那么细菌病毒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嘛，所以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也有研究实验表明啊，研究人员利用一种绿茶的提取物，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抗流感药物。动物实验表明，这种药物抑制流感病毒感染的效果可以媲美抗流感药物苏打非。以前人们呢也知道，茶多酚里面的儿茶素中的 EGCG 啊，具有抑制病毒的效果，但是直接饮用绿茶 ，EGCG 被体内利用量很少，所以体外实验茶能够杀死流感病毒，体内实验这个证据还不充分。红茶提取物对流感病毒也有很好的预防效果，但是如果感染了流感病毒以后，治疗就没有效果了。说明茶多酚及其他的衍生物，包括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有很好。

的体味抗流感病毒的作用。对老年群体使用含有茶多酚、儿茶素的漱口水能够预防流感的研究表明，使用了含茶漱口水的群体感染流感的几率远远低于不使用含茶儿茶素的漱口水，从10%降到1.3%。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哪怕茶水漱口啊，都能够有一定的预防流感的效果。日本的研究发现，茶叶中的茶多酚、儿茶素具有抑制流感病毒活性的效果，坚持用茶水漱口可以有效的预防流感。因为流感主要是病毒附着在鼻子和嗓子中突起的黏膜细胞上，不但增殖而致病的，经常用茶水漱口，儿茶素能够覆盖在突起的黏膜细胞上，防止流感病毒和黏膜结合，并可以直接杀死病毒。研究还表明啊，白茶、红茶和普洱茶，尤其普洱生茶中的儿茶素，白茶及绿茶预防流感的效果比较好。在一个小学进行的对比实验也表明，坚持用茶水漱口学生患流感的人数要比不用茶水漱口的人要少得多。还有更多的研究表明，茶中的茶氨酸它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让人体抵御病毒的感染的能力会增加5倍。茶中内含的儿茶素 EGCG 可以直接抑制病毒，防止病毒入侵，即使病毒入侵了也能够抑制病毒在细胞中的增殖。特别是老年人在流行性感冒疫苗的响应是比较弱的，导致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发病率会增加。经常喝茶或用含有茶儿茶素的漱口水有非常好的效果。茶叶中内含的茶多酚具有协助降低病毒活性和抑制病毒增殖的作用，并且有很好的体味抗流感病毒的效果。还有一些实验呢证明了儿茶素提取物主要成分 EGCG 可以干扰病毒生长周期的少数程序，阻断病毒核酸的复制，抑制病毒蛋白的表述，从而起到抗病毒的作用。红茶提取物对流感病毒也有预防作用，但感染以后的效果呢就相对比较差。所以我们小结上可以这么讲，就茶能够预防流感，但是得了流感以后喝茶的效果就会比较差。所以大家平时啊都喝茶可以有一定的预防流感的效果。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追求健康体态的浪潮中，喝茶可以刮油减肥的说法悄然兴起，但茶叶中的成分真能有效刮除体内油脂，促进体重下降吗？这看似诱人的减肥秘籍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科学真相？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喝茶可以刮油减肥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岳飞。喝茶可以刮油减肥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感兴趣的。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内蒙啊、西藏啊、新疆、青海这一带的牧民啊，他们讲宁可散热无粮，

可一日无茶，宁可三天无盐，不可一日无茶。对他们来讲，茶就是生活必需品，是茶名也酱出茶的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吃了牛肉羊肉，需要喝茶来助消化，来去肥腻的。那么解油腻的感觉是什么呢？那是茶对胃肠起了作用。茶叶中含有茶多酚，还有生物碱，能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动力，胃酸分泌也会增加，胃肠蠕动加快，有助于食物消化，使人产生消脂解腻或饿得更快的感觉。根据科学的研究啊，喝茶是有一定的减肥功效的，但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茶都能减肥，也不是所有的人喝茶就可以减肥。喝茶减肥呢只是一个辅助的过程。那为什么茶有一定的减肥效果？这是因为茶里面它含有的一些特征性的功能成分，主要是茶多酚类。茶多酚包括儿茶素啊、黄酮类啊、花青素、花白素啊、酚酸类，也包括咖啡碱。这些成分在饮茶以后呢，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液中甘油酸酯的水平，对人体有害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超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呢有一定的降低的效果，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能够增加，也可以增加我们人体排泄物里面胆固醇和脂质的量，起到消脂的效果。生物碱中的咖啡碱呢也可以跟人体里面的磷酸、富糖等物质对脂肪有很强的分解作用。除此之外呢，咖啡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功能，能提高胃酸和消化液的分泌量，增强肠胃对脂肪的吸收和消化。而茶树类化合物可以促进人体中脂肪的分解，降低胆固醇和中性脂肪在血液和肝脏中的积累。但是呢，大家不要指望只靠喝茶来减肥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发现这个动物实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用茶来减肥的效果呢没有像动物这么明显啊。这个可能我们人体比动物饮食更加复杂，然后减肥效果也不一样的。茶叶中的活性成分对身体尤其对减肥是有益的，但减肥是个全身能量平衡的工程，我们不能仅仅靠喝茶来解决。饮茶只是减肥的辅助作用，真正的减肥办法我们觉得要每天去运动、去跑步，而且要控制饮食，这样呢才能够健康有效的达到减肥的效果。大家在肥胖以前喝茶呢可以控制肥胖的效果，但你已经肥胖了想通过喝茶来减肥呢有一定的效果，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觉得茶可以控制肥胖、控制体重，但是真正要达到减肥的效果，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

0: 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打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

0: 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梅花后记，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他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网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1924年2月，算来已是4年前的事了，而吴瑜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巡刊上，那是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吴瑜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5年来人事代谢，即在吴瑜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吴瑜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巷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1-2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着诗稿打算寄给他呢。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敛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明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4回壁，还留在我手里。4个年头已飞也似的过去了，自然这期间我也得负多少音讯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吴瑜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纸，打破却也不易的。吴瑜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1922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吴瑜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吴瑜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

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父，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佩的朋友。最热心无余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余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地抄了一通，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复印的稿子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阳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吴语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复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阳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复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至于吴虞，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才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吴虞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复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是很巧的一段姻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着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复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吴虞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吴虞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漂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复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阳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给王父，千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再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知，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麦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润儿父亲说他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彩纸和篆子都好，五儿全家夸他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的，他左癌右癌，去年春天到底没有癌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忙着，汤啊药啊冷啊暖啊，连觉也没有好好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麦儿起

总是自己哺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他。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功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麦尔转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麦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带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切，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功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是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都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逢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坐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坐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的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做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是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来

条里。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幸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12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切，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你为我的劳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你第一回让你父亲的南庸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叫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12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5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嚎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只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1-2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你常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咕噜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功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尝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呢。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手，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坟太小了，你正睡在矿底下，这叫做扛矿，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呢。那时矿上矿下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矿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尹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他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5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切，好好的放心安睡吧。你，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

0: 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第一集。
2: 哎，哪位是32床孙景华的家属啊？
3: 啊，这里这里。
2: 哦，
3: 徐医生
2: 啊，
3: 我是32床孙景华的女儿王婷。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哦，看这情形啊，我推测是糖尿病酮酸症中毒。
3: 什么？
2: 不过还好，幸亏你送来的及时，再晚一点可就不好说了。
3: 哦，实在是太危险了，我正好今天刚从北京回石家庄。
2: 哦，那你爸呢？还没联系上？
3: 他不是还在湖南石门那边农村扶贫吗？经常连手机都打不通的。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妈，
4: 我婷婷啊，
3: 您又偷偷吃糖了。
4: 跳，哎呀，
3: 来来来，乖乖的啊，吐出来。
4: 就一颗嘛。
3: 吐出来。
4: 你
3: 快。
4: 好吧。我这个女儿啊，怎么对妈妈这么厉害？
3: 妈，您得的是糖尿病，糖尿病啊！
4: 哎呀，可是你爸爸批准我一个礼拜可以吃一颗巧克力。
3: 别啊！像您这种吃糖啊、抢救啊这种小事儿啊，咱就别去打扰他了啊。我爸毕竟操心那薛家村整个村的大事儿呢，可都是修路、修桥、脱贫致富这种级别的。
4: 哎呀，还生你爸爸的气呢。
3: 妈，我跟您说啊，这几天我爸在这医院呢可成红人了。医生、护士连保洁大妈都知道他了。哎，都在说啊，32床那个孙景华老伴儿跑去湖南山区义务扶贫，自己老婆进医院抢救了都不回来。哎，这几天医院上上下下可都是有好几个人跑来问我呀。哎，你爸一个河北人为什么大老远跑去湖南扶贫啊？
4: 那你怎么说呀？
3: 我能怎么说呀？我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呗。我说当年呐，我爸到常德石门执行勘探任务的时候摔伤了腿，薛家村的老支书带领着全村人救过我爸，有恩于我们家。那薛家村呐，偏僻得很，是贫困村，所以呢我爸这么多年也是想方设法的去帮啊。这不退休后干脆就去那薛家村义务扶贫，不领一分钱工资，还不停的倒贴，还当上了个什么什么村长。
4: 你看看你，不好好学文化，现在哪有村长啊？咱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村长这一说了，现在叫村主任。村里的老乡为了感谢你爸给村里做的贡献，村里自己开会让你爸当个什么名誉村长。这根本就不是官，顶多就是个荣誉称号。
3: 好好好好好，那您啊就是名誉村长夫人。可是我爸呀，怎么也不能忘了自个儿在石家庄还有个家呀。
4: 哎呀，我跟他天天微信视频呢，天天都能看得到，这不就跟在家里一样吗？
3: 那可不一样啊。妈，这都快4年了，我爸留给我们的时间有40天吗？啊，平时啊，我真的我怕您难过，我都不说。可这回您住院，他也看不见人，我真的是忍不了了啊！
4: 哎呀，这会儿不是没事了吗？
3: 哎呦，我的妈呀！您这心是大东海呀，那么大呀啊！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行啊，我只有一个爸，我小心眼。
4: 小心眼多小啊！
3: 妈，您就别拿我逗趣儿了。

0: 我是觉得吧，
1: 恩呢
0: 要报，贫也要福，但是凡事啊咱都得有个度吧。啊，我爸都做到这个程度了还不够啊。
2: 婷婷，你这个当闺女的说你爸也得有个度。
0: 是是是是是，您说的对啊，我可不像您，您从来都是我爸的贤内助。妈，我告诉您啊，我这两天都打算好了，趁着年假我还有一周，我去一趟薛家村，非把我爸给领回来不可。哎，正好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去过那儿呢。
2: 好啊，你没去过那儿啊，那你去看看也好。
0: 嘿，妈，您不拦着我啊？
2: 你们父女俩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拦着你干嘛呀？正好我给你爸买了两双护膝，两双厚羊毛袜子，你给带过去。湖南的山里湿冷得很，你爸的腿伤一到冬天就不太好过。
0: 妈，你怎么这样呢？
2: 说真的呢，我觉得你爸这两天是有事儿瞒着我，你过去啊正好侦查一下。你放心去吧，反正这儿有你老姨陪着我呢。
0: 行。
3: 嗨，我骗你们干嘛呀？哎，那是我侄子亲眼所见呢。那个老头子看上去有60多岁了。
1: 司机师傅，请问一下，这是去南北镇薛家村的车吗？
3: 哎，是的，是的。哎，往里边走啊，往里边走。哎，坐下，哎，
4: 这边坐。
3: 哎呀，那老头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他到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沉下去好几分钟了。
5: 哎呀，
3: 这湖面上一点水花都没有，边上的人都说没救了，没救了。哎呀，那老头子不信邪，三下两下扒着衣服，一个猛子就扎到那冰冷的河水里去了。哎呀，想起来我都打寒颤呐。
6: 哎，那后面呢？
3: 后来啊，老头硬是潜到水底下10多20分钟，把那小孩给拖上来了。
7: 哎呦，厉害，真厉害！
3: 出水那一下啊，大伙儿全都鼓起掌来了。好多人这才发现，哎呦，这老头子居然是个瘸子。
7: 哎，那这人活了没啊？这
3: 不好说呀。那老头子说必须马上送医院，然后就把小孩抱上他的吉普车，大冬天的一身湿透的衣服也没换，开车就走了。
5: 哎呀，我说你到底救活了没有？
6: 是啊。
3: 哎呀，哎，你还真别说啊，可能真是菩萨显灵。平时要跑3个多小时的路，那老头1个半小时就送到医院了。
5: 哎呦，车神呐、啊，这可是
6: 真的假的？
3: 哎呀，
5: 是不是胡扯啊？
3: 哎呀，我骗你们干嘛呀？哎，对了、啊，我听说那老头子以前是当兵的。
5: 哦，退伍兵啊？哎，那倒是可能的。
3: 没错，所以游泳啊、潜水啊、救人的、飞车呀、那都是人家在部队里练的一身真功夫。
5: 对对对。
1: 我爸也是退伍老兵，他在部队里啊待了12年，什么潜水、飞车，这又不是特种兵，他可能都会吗？
3: 我说妹子啊，也许是你油盐不识你爹呀！啊！
1: 哎，师傅，那发车时间到了，到底走不走？
3: 哎，好，坐好了，咱们开车了啊！
0: 喂，妈，我是婷婷，我到薛家村了。妈，这两天您一直跟我爸有联系吧？他就在村里，哪儿也没去吧？没事，我去问问。
8: 薛家村的全体村民们，你们好，大家今天辛苦了。
0: 妈，您听到了吧？又是冲锋号，一听就是我爸的作风。哎呦，这薛家村呐、可真是偏，我这又是高铁，又是公交，又是大巴的，一路折腾的呀。怪不得是贫困村了，不过呢，又不太像贫困村，挺干净的。
9: 你乱扔垃圾
0: 啊？
9: 村规民约共同遵守，山川河流苍翠清澈，家庭卫生村容整洁，垃圾分类。
0: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好，我捡起来了，你看可以了吧？
9: 那边有垃圾桶，只丢左边呢。
0: 行了，还是分类。

0: 你看啊，我把垃圾扔进去了啊，可以了吗？你这还用 DV 拍上了。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唐小斌。
0: 多大了？
1: 12岁。
0: 啊，那你为什么要拍我呀？
1: 是名誉村长王爷爷组织我们拍摄不文明的行为，贴上宣传墙进行宣传，如果有好的事情也要拿到村广播里去表扬。
0: 哦，还有这小号呢，这也是王爷爷教的吧？
1: 哎，你怎么知道？王爷爷教我吹冲锋号，我还没学会呢。
0: 那你知道王爷爷现在在哪儿吗？
1: 王爷爷不在村里。
0: 啊，那他上哪去了？
1: 王爷爷他去……
2: 哎，你好，你好。王婷妹子。
0: 啊，你是？
2: 真是巧啊，我到村口办事儿，没想到遇上你了。哦，我是唐顺勇。
0: 唐顺勇？
2: 对。
0: 哦，你就是？
2: 对对对，我就是你唐大哥。
0: 对对对，
2: 老支书就是我爸。你爸跟我爸那可是认识了好多年了。
0: 啊，唐大哥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一直听我爸讲起你们呢。
2: 哎，王婷妹子，你跟小时候还真是一点没变过呢。
0: 我小时候
2: 啊？
0: 你见过？
2: 我在你爸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从小到大的都看过，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0: 本来我还想悄悄的来。那个唐大哥，
2: 哎，
0: 我爸呢？
1: 我知道，王爷爷去
0: 什么渊？
2: 山河源。对对，山河源。你爸说扶贫要先扶志，带着我们村民一起修的。山河源在六塔山上安葬了68位革命烈士呢。你爸爸呀，经常会上山走一走，看一看，缅怀一下。
0: 唐大哥，你能告诉我怎么去山河源吗？我得去找我爸呀。
2: 那可不行。
0: 不行？
2: 我的意思是，当然可以啊，但是你得让我这个地主给你尽尽地主之谊，还给你带带路呀。
3: 王叔叔啊，在北方，这时候已经看不到什么绿色了，满眼都是灰秃秃的。
0: 对。
3: 王婷妹子，你看我们这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青山绿水，红的黄的花，有鱼有虾有野鸭，环境整洁，空气也好，这风景还不错吧？
0: 那还用说吗？我们家老头啊，早就乐不思蜀了。
3: 能有现在的成绩啊，王叔那是花了不少心血啊。哎，你看这儿，我们现在脚底下这座桥，那是王叔在我们村修的第四座桥。
0: 第四座桥啊？
3: 对啊。
0: 那得花不少钱吧？
3: 不会，本来找施工队，一座桥要花15万。王叔自己测绘设计画图纸买材料，他还带头领着我们干，35000就架好了。
0: 像我爸做的事儿啊，装大衣柜啊不安把手。
3: 装大衣柜不安把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抠门啊，你看一下就省出了2平米。
3: 两平米
0: 啊？我最近在打算买房，按北京的房价呀，那可不就是省出了2平米吗？
3: 对对对对，王叔叔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自个儿啊，就那么点退休金，能不精打细算吗？
3: 现在啊，村里还在修路呢，这峡河公路也是王叔带着我们村民在修。
0: 修路那可是大工程啊。
3: 是。
0: 又省了几平米啊？
3: 王叔说省不省钱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啊，我们大伙儿一起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0: 难怪这老头啊要待在这儿了，修路架桥这些在家里可没法实施啊，家里也就只能是修修电器啦，安个水管什么的，还真不够他折腾的。
3: 王婷妹子，我15、16岁第一次见到王叔，这么多年他就一直没有变过，一身迷彩服，脸上笑呵呵，手机铃声就是冲锋号，干什么都是冲锋的姿态。受他的影响，我也把自己的手机铃啊、闹铃啊，全都调成了冲锋号，感觉每天特别有干劲。
0: 我可没他那干劲啊。
3: 前面就是我家了，马上就到了。
0: 行，
3: 来，先去喝杯茶歇一下。走走走。
4: 哟，哎，这就是王婷妹子吧？
3: 是是是，这是我老婆曾凤清。
0: 啊，嫂子你好啊。
4: 哎，好，哎，这路上累了吧？哎，快进屋休息休息。
3: 进屋。
0: 那个唐大哥，不是去山河园吗？
3: 哎，先进屋歇歇，喝杯茶。来，进来。

0: 你看我们农村啊，简陋了点儿，不好意思啊。哎，先喝杯热茶
1: 啊。谢谢啊。
2: 王阿姨，你看我们家有王爷爷的好多照片。
1: 哦，是吗？我看看。
2: 这张是王爷爷在给我们讲故事，我最爱听王爷爷的故事了。
1: 嗯，
2: 王阿姨，你看这张20多年前的老照片，这个是我爷爷，中间是我爸，右边就是王爷爷。
1: 哦，哎，我爸抱着个5、6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是谁啊？
2: 我也不知道。爸爸，
3: 哎，
2: 王爷爷抱着的这个小女孩是谁呀？
3: 小兵，别总缠着你王阿姨了，吃饭了啊。
2: 哦，
3: 来来来，吃饭了。黄婷妹子，我们待会儿再看照片，来来，请上桌。
1: 哎，那个唐大哥，哎，不是要去找我爸的吗？
3: 不着急不着急，客人进门不先吃饭不符合我们土家人的规矩。
1: 哦，
3: 先吃饭先吃饭，不耽误事啊。小兵
2: 啊，
3: 我让你去喊的人喊来了吗？
2: 来了。
3: 我都来了。来来来，
4: 主任，
3: 请进来，请进来，请进
5: 来，
3: 请进
5: 来，
3: 请进，请进，随便坐啊，随便坐。来，各位啊，大家听我说啊，今天我们王叔的女儿大老远来我们薛家村做客，是稀客，更是贵客。我们土家人最好客了啊！何况王叔的女儿就是我们薛家村的女儿。
6: 对，
3: 大家今天一定要招呼好王婷妹子。
1: 那我可不敢当。哎，那个唐大哥，怎么这么大场面？
3: 哎呀，王婷妹子没事的。通常来说啊，我们土家人待客有个三部曲。
1: 嗯，
3: 今天我改一改啊，来一个四重奏，怎么样？
7: 好。哎，主任，怎么个四重奏啊？
3: 这样这样，我这四重奏啊，其实也特别简单，分别就是敬一杯水，品一口茶，尝一勺蜜，饮一碗酒。
1: 这都什么呀？
3: 不急不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啊。这第一杯水呢，就由我们的挑水兄弟来敬你。
1: 挑水兄弟，
8: 挑水兄弟，
3: 我们村里的人太多了，讲的方言呢，这王叔又听不太懂，所以王叔就一个一个给起了代号，方便好记又亲切。
7: 我家住在薛家组6片，我们那儿用水特别不方便，各家各户都得走好几里地去峡河里挑水用。王叔带我们上深山里找水，千辛万苦找到一眼天然水源，哎呀，又在300-400米的悬崖天险上施工。我们白天黑夜轮着干了38天，铺了5公里管道，终于把这山泉水引到我们6片20户人家。
3: 嗯，
7: 王叔给我们解决了几十年饮水困难的大难题。哎，这一杯正宗天然的山泉，大妹子，敬你了。
1: 谢谢啊。生水我还是有点喝不太习惯啊。
7: 啊，主任，
3: 没关系啊。接下来光棍兄弟，
9: 哎，
3: 敬小王妹子品一口茶。
9: 好。
1: 那我没听错吧，光棍兄弟。
9: 大妹子你莫笑啊，我人呢又笨，家里条件又不好，辛辛苦苦种了几亩茶田，一年到头才收入2000来块钱。哦，对了，我叫秦二光，还有王叔呢叫我光棍兄弟。哎，王叔当时说让我跟他干啊，种这个不打农药的有机茶，我不信啊。你说不打农药能种好茶吗？是不是啊？
10: 就是啊。
9: 王叔啊，就说要给我打个赌，如果一年下来啊，我的收入没有翻番，他就把这个全场包圆给我。哎，我就想你敢赌我就敢试，我赌就赌嘛。后来啊，我有几次偷偷想象这个除草机被他发现了，差点没跟我发脾气，我都挺不好意思的。哎，直到新茶出来，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测，全部指标都达标，按市场价收购。哎呦我天，
3: 哎呦，你输了吧。
9: 哎呦我天，何止翻了一番呀，哎，这个数3倍。
7: 对呀，
9: 哎，这个赌啊，我输的是心服口服，我服了啊。去年我娶媳妇了，还是王叔给我做的证婚人。
7: 对对，
9: 我今天这收茶又赚了钱，我就在镇上给我媳妇订了个金戒指，那佳期18号当天才能取出来，我一早就去拿呢。

0: 哎，大妹子，我种的这杯茶就叫做明玉村长茶。啊，恭喜恭喜啊！
1: 来，这杯敬你。哎呦，不，请品茶。
2: 好，好茶，喝吧。
3: 绝对是好茶呀！
4: 好看，
5: 好啊，
6: 这个是香啊。
7: 第三步，尝一勺蜜啊，自然得请蜂蜜妹子来喽。
8: 好，蜂蜜妹子，
9: 蜂蜜妹子，这个名字好呀。
10: 最开始王叔叫我蜂蜜妹子的时候啊，我还不搭理他呢。我是从湖北嫁过来的，土法养蜂是我娘家的秘籍，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呢。王叔是觉得我们这个产业适合在薛家村发展，隔三差五总是向我请教。哎呦，我就记得有一回他为了观察蜜蜂采蜜的情况，一不小心得罪人家了，被野蜂蛰得脸上开花，眼睛都肿了。
11: 是吗？
10: 那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呀？哎呦，
8: 王叔还不是不愿意叫你们担心吗？我看到他这个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哎呦，我可心疼坏了，我就对他说了：“有我蜂蜜妹子在，你自己瞎折腾什么呢？我的养蜂秘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哎呀，我就教你了。
12: 多亏了王叔这一折，那是打动了蜂蜜妹子。现在。
10: 咱们村里养蜜蜂的都有二三十户了，每户的年收入都有4-5万呢。
13: 对呀，
10: 来，姑娘，尝了我的蜜啊，真的很甜呐，比我平常买的还要好吃多了。
8: 那是啊，
13: 我们这都是原生态的，比那些加过工的当然好多了。
8: 好了，那四重奏最后一步就由我来了啊。
10: 比起他们前三样由王叔亲自指导过的，我这壶酒呢，好像平淡了些。这是我们土家人自己酿的包谷酒，我就用这包谷酒欢迎王听妹子，希望你常来常住。薛家村欢迎你！
14: 对，
1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爸自从当年偶然路过薛家村，到今天也有20多年了啊。我爸这个人呐。 脾气又倔又固执，又抠门又爱折腾的，肯定也没少给大家添麻烦啊。没有，没有。这么多年呢，感谢大家对我爸爸的照顾。我这是头一回来到咱们村，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招待我。说实话啊，我是有些气我爸他不管我妈，所以有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
15: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这一杯呢，我先干为敬。
16: 好，
15: 一起喝，一起喝，一起喝！来，大伙跺跺脚，马上！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怎么又是这个梦？
1: 哎呀，啥？你刚才谁说的？啊？王叔不见了？
2: 是啊。
1: 哎呦，他让我们在村里稳住王婷妹子，他自己这又是搞的哪一出啊？
2: 气死人了！医生打电话来说，一转眼就没见着人了。
10: 你们在说什么？
3: 啊，我们……
10: 我爸出什么事了？我爸人呢？他在哪儿？他根本就不在村里，是不是？你们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没有，
10: 我要给我爸打电话。
4: 哎，
10: 是我爸的手机铃。
5: 王爷爷，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据统计，地球上沙漠总面积为1500多万平方千米，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0，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那么面积如此广大的沙漠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传统是地球上干旱气候的产物，从地球上沙漠的分布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沙漠主要分布于北非、西南亚、中亚和澳大利亚地区，如北非的撒哈拉大沙漠、南亚的塔尔沙尔。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沙漠的成因，比如塔尔沙漠，它的上空湿润多水，而且当西南季风来临时，空气中水汽的含量几乎能与热带雨林地区相比。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在远古时代曾是一片植物茂盛的肥沃土地，绿叶葱翠，禽兽成群，万木竞荣。后来由于人类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才成了沙漠。干旱的气候不是元凶，它只是提供了形成沙漠的适宜条件。但也有人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撒哈拉沙漠的形成最终是很缓慢的，直至公元前5000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铺天盖地的黄沙，才使此地变成了辽阔无际的沙漠瀚海。然而这突如其来的黄沙

又是从哪里飞来的呢？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人类不适当地开发自然，固然会使丰美的草原森林退化成沙漠，但是沙漠本身成为一种生态类型，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了。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沙漠是如何产生的呢？到底是谁制造了沙漠？是人类？是气候？还是人类和干旱气候共同制造了沙漠呢？这些问题还在争论中。于是有人认为，尘埃是形成塔尔沙漠的主要原因。科学家们发现，塔尔沙漠上空的空气浑浊不堪，尘埃密度超过美国芝加哥上空几倍，白天遮住了阳光，大气灰蒙蒙的，略呈暗红色，夜间也不见群星。尘埃一方面反射一部分阳光，另一方面又吸收一部分阳光，使其本身增温而散热。白天因为尘埃弥散，使得地面不断被加热，空气就不能上升。夜间尘埃以散热冷却为主，空气下沉，同时也减弱了地面的散热。于是此地既无降雨条件，又无成露的可能。尘埃在这里竟制服了湿气，使地面只能形成沙漠。那么这么多的尘埃又源于何处呢？有的学者指出，塔尔沙漠的尘埃最初是人类制造的，人类是破坏生态环境、制造沙漠的真正凶手。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扶桑之名最早见于《楚辞·离骚》：“引于马于咸池兮，耸于佩乎扶桑。”然而，扶桑究竟该作何解释，至今悬而未决。汉代王逸为《楚辞》作注释，曰：“扶桑，日所扶木也。”《说文解字》云：“扶桑神木，日所出。”看来他们承袭一些古老的传说，把扶桑当作神话中与太阳所出地有关的树名，是一棵日出其间的东方大树，这样便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扶桑树上悬着数个太阳或数只太阳鸟，此后日出扶桑又被引申为东方扶桑，不再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只看作是东方的一棵神树。但由于扶桑与东方联系在一起，经过后人一再引申，就使扶桑成了一个难以琢磨的名词，而众说纷纭。一说扶桑指曲阜及其周围一带，此说以刘福德《扶桑考》为代表，通过对《楚辞·离骚》“引于马于咸池兮，耸于佩乎扶桑”的深入考证，认为扶桑是指考古学上鲁南、苏北一带的青莲岗、大汶口文化区，确切地说，是指曲阜及其周围一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扶桑只是指一个东方的幻想国，这种观点以王元化《扶桑考辨》一文为代表。该文认为，所谓日本国书中提到的日出处天子、日没处天子，是日本方面的自称。隋炀帝当时不仅没有承认日本是日出处天子，而且因其无礼而加以拒绝，所以隋书《东夷传》中仍称日本为倭国。王维诗句中出现的扶桑，实际上也没有说扶桑就是日本。至于近现代学者的引申，则难以为证。所以得出结论，自古以来相沿以扶桑为日本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某些人以扶桑指日本，实乃以日出处自说，含有自大之意。在否定日本说的同时，王氏依据《日本历史大辞典》上的释文

进而提出扶桑只是指一个东方的幻想国的观点，认为这一经过日本学人反复探讨的说法是持平的，也是较科学的。扶桑究竟作何解释，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抬至惊人的高度，但关于他的出生情况却一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几种说法。野合说，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亲名叫叔良和，他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唐朝一些学者对野合是这样解释的，叔良和年老，而孔子的母亲颜氏正在年少，男子已过壮士之年，女子却在及笄之龄，所以称之为野合。意思是说，叔良和与颜氏女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以他们的结合是不合礼仪的。还有一种祈祷而生说，这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孔子之父叔良和与母亲颜氏在泥鳅山进行祈祷，颜氏感受到黑帝的精灵而生孔子。孟生说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据《春秋颜孔图》记载，孔子的母亲颜氏睡梦中梦感黑帝，生孔丘于控桑之中。这种说法玄虚至极，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把孔子神化，在他的出生问题上也加进了许多神秘的东西，以区别于凡人。似乎只有这样，孔子才能神而又神，才能成为圣人。私生子说这种说法经过详细考证指出，颜氏向孔子隐瞒其父的情况达很长一段时间，说明他生孔子之前一定远离孔家独居。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这些都证明颜氏是一位贫家少女，可能是奴隶或平民的女儿，与做过鲁邹一宰的叔良和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因此对野合的解释只有一个，颜氏女在野外被迫与老奴隶主叔良和野合，使她怀孕并生下了孔子。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存在着生殖崇拜现象，到了周朝男女关系虽然进入文明时代，但仍不十分严谨，生殖崇拜的影响依然存在。每年春季人们都要到社中进行祭祀，以求多子，终日狂欢。夜晚在社附近的桑林中，男女可以自由性交，这就是所谓的中春之会。孔子平生从未因野合这种非礼的家事受到当时社会的任何非难和歧视，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叔良和与颜氏女的野合发生在社会允许的时间和场合，中春之会的桑林中。传说中孔子生于空桑，正暗示了这一点。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出生情况仍无定论，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

买椟还珠。从前，一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他打算把这颗珍珠卖出去。为了卖个好价钱，他动脑筋将珍珠好好包装了一下。他觉得有了高贵的包装，珍珠的身份也会升高不少。于是，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用贵胶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四溢，然后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了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金光闪闪，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然后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上去卖。到市场上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的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高价将楚人的盒子

0: 会欣赏它的珍珠，可是没想到精美的外包装盖过了包装盒内珍珠的光芒，以至于喧宾夺主，令这个楚国人哭笑不得。故事中的那个证人，由于眼睛只盯着那只精美的包装盒，反而丢掉了真正有价值的珠宝。可见做什么事情都要分清主次，否则就会像这位买椟还珠的证人一样，做出舍本逐末、取舍不当的愚蠢之举来。再有，这个楚国人将盛放珍珠的包装盒用心修饰一番，结果他用较小的成本换回了更大的收益。虽然楚国人是无心插柳，但盒子里的珍珠却可以再进行一次交易，实现双倍利润，却是事实。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张居正，明朝著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昨天咱们说了，张居正辞职了，官场上的不得志，再加上夏言的死，带给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他决定退隐还乡。夏言死了，严嵩在朝中没了对手，更加的肆无忌惮起来。严嵩排挤了新任首辅翟鸾，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专权时代。严嵩得志之后，跟内阁次辅徐阶的矛盾逐渐激化了。上期节目咱们也说到过，徐阶和张居正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他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时的指导老师。当时徐阶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教育辅导那些庶吉士。这可是张居正名副其实的导师，别小看了师生关系，在官场上这种师生关系可是至关重要的。日后徐阶提拔重用张居正都是和此密切相关，所以徐阶和严嵩有了矛盾，张居正是难以置身事外的。徐阶他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典型的江南人的身材和品格。明史对徐阶的描述是这样的，说他身材短小，皮肤白皙，聪明机灵，有权术，有谋略，但是却深藏不露。但是呢，他也并不是一味的明哲保身，年轻时候的徐阶也曾经锋芒毕露，直言不讳过。他曾经用激烈的言辞反对内阁首辅张聪迎合嘉靖皇帝遵从道教贬义孔子的主张。您想啊，他这表面上是在批评首辅，实际上呢，那是在批评皇帝呀。结果可想而知，得罪了大领导，徐阶就从翰林院编修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了。徐阶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依然在追求自己的抱负。不久他奉调回京，又做回了京官。经过这番挫折，他有所领悟，收敛起锋芒，日趋圆滑，日趋老练。徐阶他明白，要想在朝廷站稳脚跟，步步高升，那必须获得皇帝的宠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方法。于是他和其他阿谀奉承的官僚一样，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在帮助皇帝撰写青词上。还真别说，痴迷道教的嘉靖皇帝还真的相当喜欢。在这一点上，徐阶和那些青词宰相没什么两样，甚至和严嵩也是不相上下的。徐阶的阿谀奉承获得了皇帝的宠信，经常受到皇帝的单独召见，皇帝每次都和他聊很长的时间，这在当时叫招对。皇帝的单独招对

个亲信大臣的特殊待遇，何况他的才干谋略是明显高于严嵩的。就这样引起了严嵩的猜忌，两个人的分歧就逐渐的显现了。此时的徐阶是个什么官呢？他已经升任礼部尚书，在不少政见与对策方面和严嵩是有着明显的分歧。老练圆滑的他采取了阴柔的态度，淡化分歧，小心谨慎地和严嵩相处，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以政治婚姻的方式来联络感情，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徐阶这么做也是鉴于夏衍等人遭到了严嵩陷害而惨败的前车之鉴，不得不对严嵩委屈逢迎。作为晚辈的张居正处于严嵩和徐阶之间，他们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张居正对严嵩的为人为政当然是心存不满，但是却不能表露出来，表面上呢必须百般敷衍，还要帮助严嵩起草一些青词，这既是在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也是讨好严嵩，因此他很受严嵩的器重。嘉靖二十九年，严嵩七十大寿，张居正写的贺词和其他人一样俗不可耐，但是从诗派和政见上衡量，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徐阶的，他们两人之间有师生和亲信关系。徐阶对张居正十分的赏识，称赞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把他当作是自己的智囊团，经常和他一起密谋策划于帷幄之中。但是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对于政局有自己的主见，对于恩师徐阶过于那种圆滑的态度有些失望，这也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另外一个原因。嘉靖三十三年，他在离京前写了一封长信给徐阶，隐约透露了这种情绪。他在信中称赞徐阶，三十年来老师在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从政进入内阁以后更是获得好评，但为人不搞关系，不走后门，人们翘首以待，只是近年来皇帝和大臣日趋隔绝，内阁首辅不敢讲一句话，原因就是有太多的顾忌，老师只知道洁身自好，以为只要不结党营私，与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等时机成熟就能一展身手。实际上呢，眼下的形势非常复杂，想做事情是相当困难的，政局如此不堪，要是在以前早就有人出来向皇帝进言了，而现在的宰相胆子小的竟不敢讲一句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话概括，就是顾虑自己的权位。张居正这么写，或许是在含蓄地批评自己的恩师，或许是对恩师的一种期许。无论如何，他最敬重的人不敢多说一句话，无所作为，这让他失望了。除了回乡养病这种近乎逃避的方式，他似乎别无选择。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了官职，回到家乡江陵去休养了。关于张居正在家乡的生活，可以用闲适两个字来概括，他种树养鹤，煮茶洗药，读书修养，甚至也不和亲友来往，表面上看一副悠游林下悠然自得的样子，事实上他是在等待。张居正在《学农园记》里记录下那段生活，张居正毕竟是与众不同的政治家，在家乡的几年虽然也曾游走于山水，沉迷于庄子，却始终不想出世，不愿进入
我

两忘的境界。在他心里始终没有忘记士大夫的抱负，治国平天下。他不仅作诗感叹：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愧于梭，还在给朋友耿定向的信中流露出了自己的心情。虽然远离京城，但是并没有忘记对政治危机的忧虑。张居正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长安棋局屡变，江南雨袭庞武，京师十里之外，大道十百围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称一旦之信，则不可胜为矣。这段脍炙人口的名句富有洞察力，透过表面的平静看到了深层次的政治危机。当时官场上贪赃枉法的风气愈演愈烈，民众的怨恨日渐一日的深刻，万一有人率众造反，局面将不可收拾。虽然继续着闲适的生活，可是他的心里始终没有忘记朝廷和政治。他多次在信中表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做一个变革时代的大人物。说到朝廷政治的混乱，咱们还要从严嵩这个人说起。严嵩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大家会说，他是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奸臣。清朝编写的《明史》也把他列入到了《奸臣传》中，因为他不仅专擅朝政，而且贪赃枉法，是明朝屈指可数的大贪官。据说呀，明朝遭到抄家的权贵一共有六个人，其中三个是太监，王振、刘瑾和冯保，另外三个就是奸臣江彬、钱宁和严嵩。严嵩倒台之后抄没家产，数额之大令人吃惊。野史中记录了当时的抄家清单：文物珍宝、黄金白银、田地房产、店铺商号，林林总总，让人看了眼花缭乱，能够写一本篇幅很大的书了。在中国的贪官史上，能跟严嵩相媲美的估计也只有清朝乾隆时期的巨贪和珅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和他的门客幕僚品评当时天下巨富，就曾为自己家产的丰厚而洋洋得意。他说，资产在白银50万两以上的头等富户，全国不共区区17家而已，其中山西商人3家，徽州商人2家，此外都是达官贵人。毫无疑问，这些达官贵人和商人不一样，商人是靠经商致富的，他们靠的则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家产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白银50万两这条界限，可以号称当时的首富。一般老百姓对严嵩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的奸臣传中来的，而是从小说和戏曲当中得来的。由于严嵩、严世蕃父子贪赃枉法、残害忠良，为世人深恶痛绝。在他们死后，抨击他们的文学戏剧作品络绎不绝的问世，像什么《宝剑记》《鸣凤记》《一捧雪》，观众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一个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臣，受到正义和道德的拷问，一泄心头之恨。严嵩是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仕途是非常顺利的。这个人还是有一些才华，也很能干，一路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进入中书系统。嘉靖15年升任礼部尚书，嘉靖21年进入内阁。

一直到嘉靖41年，专擅朝政长达20年。严嵩大权在握后，丑陋的一面就慢慢的显露出来，对上阿谀奉承，对下颐指气使，自己是贪得无厌。明朝有这么一群官员叫言官，也就是负责监察的官员，他们的监察手段主要就是言论，向皇帝上书来弹劾官员的不公不法行为。明朝的言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督察院，它的长官是都御史，下面按地域划分共有13道御史；另一个是六科，和六部相对应，有吏科、礼科、兵科、户科、刑科、工科，一般官员称为某科给事中，他的长官是都给事中。其中吏科都给事中号称科长，是六科都给事中的领衔者。御史和给事中的级别不高，权力却不小，以小制大，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言官的工作呢，就是对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的官员检举揭发，发挥言论监督的作用。所以常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言官上书弹劾权臣，为史家所传颂，为后世所敬仰。面对严嵩这么一个大奸臣，言官们多次是发起弹劾，揭发他的丑行，但是言官对严嵩的弹劾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仕途，严嵩依然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收受贿赂，在家乡建造豪华的宅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嘉靖皇帝对他宠信有加。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崇信道教的皇帝，他对道教的痴迷程度绝对不比宋徽宗差多少。这位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住在紫禁城里，索性就搬到了西苑，专心致志地和道士们一起斋教。什么是斋教？就是道士设坛祭祀的一种仪式。嘉靖皇帝这么做只是打一个幌子，按照道教的规矩，斋教是要潜心修炼，炼仙丹，来祈求长生不老。实际上呢，嘉靖皇帝那是醉心于道士进献的房中术，于是乎皇帝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修炼，把大权委托给内阁大臣。内阁大臣呢，如果谁要是反对他的修炼，就会遭到排挤打击，而全力支持他修炼的就会受到百般的宠信。朝中大臣们为了获得皇帝的宠信，是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替皇帝撰写青词。所谓的青词，是道教举行斋教仪式的时候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又叫做青词贺表。严嵩这个人还是有点文采的，早年他曾和文坛上著名的前妻子李梦阳、何景明这些人互相唱和，这样的文字功底用来写青词贺表绰绰有余。要说严嵩写的青词贺表深得皇帝的欢心，因此还得了一个青词宰相的美名。严嵩能够专擅朝政20年之久，奥秘就在于此。皇帝痴迷于道教，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在任用内阁大臣上，他以撰写青词为标准，把大权委托给奸佞之臣，让自己可以放心的修炼。奸佞之臣为了独揽朝政大权，就拉起皇帝的虎皮作为大旗，把朝廷内外的正人君子当作仇敌。这就是严嵩擅权乱政后嘉靖政朝的一个特点。严嵩入阁之后，顶头上司是内阁首辅夏言和次

四府翟鸾。在设计陷害了夏言之后，翟鸾就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绊脚石。严嵩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人给除掉。话说翟鸾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耿直的人，不太招皇帝待见。严嵩就趁这个机会排挤翟鸾，可以说什么招他都使过了。他这么做引起了言官的不满，于是就有人抨击他人品鄙劣，见识短浅，独揽朝政。嘉靖皇帝呢，当然是最讨厌言官肆无忌惮地批评他的宠臣了。他想当然的就认为言官弹劾严嵩其实是在讽刺他自己潜心修道，不理朝政。这样一来，言官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翟鸾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没多久他被严嵩整垮下台了。这样严嵩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内阁首辅。皇帝为此还特地下了一道圣旨，表扬严嵩辅佐皇帝十分的卖力，认为论资排辈升任首辅，严嵩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候严嵩的官衔是什么呢？是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谨慎殿大学士。内阁中虽然也有两名次辅，不过是严嵩的陪衬而已，一切那都是严嵩说了算。当然了，这也是皇帝的愿望。刚愎自用而又执迷不悟的嘉靖皇帝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严嵩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他和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阿谀逢迎是他基本品格，马屁功夫十分的了得。皇帝把严嵩看作是心腹，严嵩则把皇帝当作护身符。其实严嵩出任内阁首辅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有那心却没有精力了。于是呢，严嵩就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代理者的位置。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掌握了实权之后，俨然就是一个小丞相，而且这个人的品格跟他老爸严嵩相比更加卑劣，更加贪婪。朝政由严家这对父子把持着，政治不腐败那才怪呢。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

0: 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0: 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 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林。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

0: 左江龙舟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

0: 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

0: 明月，还是瘦西湖当中武亭桥的风铃，或者是有名的早茶，都让你寻着当年的隋炀帝的大运河，想象当年扬州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全国漕运盐运集散地，文人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景象。曾有一批文化名人在扬州为官游访，扬州八冠画派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扬州的瘦西湖和园林，再加上淮扬早茶和精美细腻的淮扬菜，都会让你流连忘返。
1: 在扬州民间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扬州，在当地大小官员的陪同下游览了瘦西湖。乾隆坐在装饰豪华的龙舟上，欣赏着四周迷人的园林景色。在荷花盛开的武亭桥边，乾隆对陪同的人员说，这里很像皇城里的琼岛，只是缺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又来到湖上，他惊异地发现，在瘦西湖南岸的杨柳林中，一座白色的喇嘛塔傲然挺立，不禁感慨万分。当地人说，这是扬州的盐商花了几千两白银，连夜用盐包搭起了这座白塔。刚刚进入壮年的乾隆对扬州园林赞不绝口，也对建造园林的盐商有了直接印象。他对大臣们说，扬州盐商财力唯一哉。瘦西湖上的这座白塔真的是扬州盐商用盐包搭成的吗？这个传奇故事的背景是乾隆22年的南巡。其实瘦西湖畔的这座白塔是在乾隆南巡的前一年，即公元1756年，与湖上的莲花桥一同修建的。为了迎合皇帝游玩的需要，城北的瘦西湖上还增添了许多景观建筑。
2: 这座桥是乾隆年间扬州的盐商为了迎接乾隆皇帝南巡，特地在瘦西湖上面造的一座桥。这座桥它正式名称叫做莲花桥，是因为当年的瘦西湖里面长满了莲花，而且这座桥呢，如果从空中看的话，就像是五朵盛开的莲花，所以它叫做莲花桥。但老百姓呢，因为桥上面长了五座，建了五座亭子，所以叫它说叫做武亭桥。扬州人喜欢这个幽默的把它比喻成啊叫四盘一暖锅，是形容它的这个景色是秀色可餐。
1: 为了迎接乾隆皇帝的这次南巡，扬州的官员花费了2年的时间精心准备，花费的银两不计其数。瘦西湖上的一桥一塔不过九牛一毛，如此之多的白银是从哪里筹措的呢？清朝乾隆年间，扬州附近的两淮盐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食盐产地，每年上交的盐税占了国家税收的1/4。对于扬州盐商而言，这么多的赋税不过是他们高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扬州之行让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巡视南方时，他又多次在扬州停留，游览扬州的湖光山色。在乾隆看来，除了杭州的自然山水外，能够与北京的皇家园林媲美的只有扬州园林了。在宏伟的园林背后，是扬州盐商的巨大财富。江南深厚的汉族文化，加上扬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财力，这是两股不可轻视的力量。乾隆为了拉拢扬州的大盐商，特意安排时间到他们的家里参观盐商们的私宅与花园，还为一些盐商的园林赐名题匾，这为以后扬州的盐商竞相修建私家园林，借此得到朝廷的恩宠，首开了先例。

0: 扬州的园林并不是在乾隆年间才兴起的。现在瘦西湖的小金山有一组别致的建筑，这是根据扬州园林的最早记载，在清朝光绪年间重新修建的。公元589年，隋朝设立了扬州总管府，后来又开通了从东京洛阳直达扬州的大运河。隋炀帝时还兴建了豪华的行宫，为皇帝的出巡提供休息和娱乐的场所。隋炀帝的行宫就是扬州最早的皇家园林。大运河的漕运为扬州带来繁荣，到唐朝时，扬州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唐朝诗人姚和曾这样描写扬州：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可以说，作为私人的园林，在唐朝时已经很盛行了。但扬州园林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在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
1: 我们根据这个历史记载，扬州城里面最多的时候有将近百十家。你看扬州城其实这个范围并不大，但是城里面有百十座大大小小的园林，那真是非常壮观。而且清代人的这个说法就是，杭州啊是以湖山胜，它有自然的山水，以湖山胜。苏州呢是以市四胜，商业街道啊比较有名。扬州是以园亭胜。就是在清代中叶的时候，杭州、苏州和扬州的三座江南的有代表性的三座城市，它们各有特色。
0: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紧靠当时中国最大的两淮盐场。清朝中央政府在扬州设置了管理两淮盐务的官员机构，大批盐商定居扬州。经营盐务的高额利润让许多盐商生活奢侈，挥金如土，在城里和郊外修建规模庞大的私家园林。1757年乾隆南巡时，一些盐商还接待了皇帝，园林为盐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绝好机会。扬州城区的东南角，明朝弘治年间，一位叫康海的状元在这里修建了康山草堂。就在乾隆第二次南巡23年后，康山草堂门前开阔的青石板路突然变得狭窄起来，无数乘车马轿舆来到这里，旌旗伞盖遮天蔽日，康山草堂迎来了它最为传奇的一天。康山原来是疏浚城外大运河的河泥堆积成的土堆，一位叫康海的明朝状元在上面栽花种树，修建房屋，命名康山。明朝画家董其昌曾为康海题写过康山草堂的原名。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扬州的大盐商江春买下康山草堂作为自己的家宅。瘦西湖上造白塔的盐商就是这个江春。江春买下这处房产后，经过修整和扩建，成为扬州城最豪华的私家园林。
1: 乾隆六次南巡，一个有山有水的这样一个园林。
0: 康山草堂成为接待皇帝的地点，并且还得到了乾隆的诗词墨宝。对于江春来说，这是无上的荣耀，同样也对扬州园林的修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他盐商为了得到皇帝的恩宠与赏识，一掷千金争相造园。据史料记载，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扬州城内有大小园林不到100座，而几十年后到乾隆晚年时，扬州盐商的园子已超过200座。

0: 乾隆皇帝的恩宠加剧了造园的热潮，但能让皇帝临幸的园林毕竟少之又少。那么多数盐商为什么还有如此之高的造园热情呢？
1: 扬州这个园林的这个造园者，这个园主人呢，都是在他的事业达到了个顶峰，他的财力和财富啊，这个非常雄厚的这么一个时期啊，这么一个阶段，这个兴建起来的啊。所以扬州的这个盐商呢，这个他喜欢把盐子呢，就是叫他的朋友啊，包括一些文人雅士啊，经常到家里来，请到家里来做客啊，来这个来欣赏他的财富，欣赏他的园林。
0: 今天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接待乾隆的盐商花园是怎样的豪华，只能在扬州现存的园林中去寻找让九五之尊的皇帝为之倾倒的园林旧影了。在清朝嘉庆年间，扬州城里一家盐商的厨房每天都会煮好两个鸡蛋，由内宅丫鬟端进园子给主人当早餐。这不是普通的鸡蛋，饲养的母鸡每天都要喂食人参、白术、当归等珍贵的中药，每枚鸡蛋价值一两白银，两枚鸡蛋的价格当时就能在市场上买回300斤上好的大米。这座园子历经200年的风雨完整地保存下来，让我们对扬州盐商的私家花园有了参照。这座园子就是个园，主人叫黄志云。倘若乾隆皇帝再活上30年，听到个园主人早餐的故事，会有怎样的感叹？他会不会像结交江春那样，也来这座盐商的私宅游玩，为黄志云的个园吟诗赐名？个园的规模比康山草堂大，花费的银两也是惊人的。
1: 据传说嘛，这个13年呢，修这个园子一共用了600多万两这个白银，相当于当时江苏全省的一个财政收入。
0: 600万两白银换算为300吨，要用5节火车车厢才能运走。如此奢华的一座私人园林，它的主人是何等富庶？关于个园名字的来历，在园中一方石刻上有所说明。黄志云的云字借指青竹，这位盐商喜爱种竹，园子里最多的是各种竹子，竹叶的形状很像汉字的个字，所以黄志云把这座园子起名个园。这镌刻在园门上的两个大字还是黄志云亲笔所书。竹是中国人喜爱的植物，这不仅是他姿态清雅、颜如碧玉，而且虚心向上、宁折不弯的气节为文人所赞叹。扬州人喜爱种竹，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让扬州从此有了竹西的雅称。与绝大多数盐商一样，黄志云不是扬州人。原籍安徽的黄志云从小就跟随当官的父亲去了遥远的北方。
2: 他父亲死了以后呢，就是黄志云他10几岁，他骑着个毛驴就从河北的这个赵州啊，骑到了北京城，找到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就问他，等你想干什么呢？他想哪个地方能够给我发展的机会，我就会到哪个地方去。
0: 黄志云父亲的朋友给了他几张盐引，让他到扬州发展。盐引是当时政府发给盐商买卖食盐的特许证，就是这几张盐引成就了黄志云后半生的发达。

0: 也许是受到乾隆皇帝巡幸园林的启发，发了大财的黄志云第一个念头就是造扬州城最好的园子。黄志云用了半生的积蓄和十多年的精力，构筑了这座今天依然是扬州最大的家宅式园林。扬州五山园林最主要的景观就是灶山，各园与乾隆两次临幸的康山草堂不同，它的四季假山不是河泥堆积的，而是用来自各地的观赏奇石垒砌而成。春山在园子的入口，圆形的大门两侧种植了几丛稀疏的翠竹，在翠竹丛中点缀着几块笋石，像刚刚破土而出的春笋。下山是用太湖石堆成的，秋山也叫黄山，山上有一座建筑，有人说上面的匾额是主人心境的写照。黄志云怀揣几张盐引来到扬州，那是他立足的唯一本钱。黄志云充分利用他与官场的关系，在买卖盐引的生意中发了大财。这时黄志云已经48岁，人已中年，无怪乎他把这座建筑命名为祝秋阁。黄志云还在西墙上开了两个圆形的漏窗，站在东山可以窥到春山的一角，也许这是园子主人身处暮年的时候回味人生的最好场所。各园里还有一处景观，这是一座两层的楼阁，这座建筑与乾隆皇帝还有一段千古的佳话。各园建成之日，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已经坐古20多年了，园子里能有什么建筑与乾隆有关？这要从各园几代主人的身份说起。扬州园林与同处江苏的苏州园林不同，苏州园林多是退休的官员建造，宦海沉浮几十年，筋疲力尽的他们把自己围在高墙之内，享受着难得的清幽。而扬州园林的主人是年富力强的盐商，园子极力张扬他们的财富与身份。
1: 扬州人流传一句话叫做七分主人三分匠人，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匠人在一个园林的建筑过程当中往往只能发挥1/3的作用，1/7的这个作用呢是由主人来规定好的，就是他把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意图啊，总体的这个思想或者总体的这个审美的观念告诉这个匠人，然后匠人按照主人的这个意图来实施这个园林的布局。
0: 盐商中也有很多读书人，没有考取功名转而从商的，他们性格中既有商人的精明，也有文人的儒雅，因此造园时他们的兴趣爱好决定了园子的欣赏取向，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喜爱扬州园林的原因所在。乾隆非常喜爱汉族的文化，他在皇宫专门辟出一处房屋，命名三溪堂，珍藏古代的书法珍品。乾隆广泛涉猎古典书籍，在他的一生中还做了一件伟大的文化事业，那就是编纂《四库全书》。各园的前身是寿之园，园子主人几次更易，后来盐商马玉馆、马玉禄兄弟买下了这个园子，起名小玲珑山馆。

0: 马氏兄弟喜爱读书，他们的园子有一座丛书楼，里面收藏了历代书籍十万余卷。
1: 这个丛书楼里面曾经藏着大量的古典书籍，乾隆年间编纂的《百科全书》《四库全书》里面就收录了这个丛书楼里面收藏的700多种书。可以想象当年啊，这700多种书都是从这个楼梯下面把一箱一箱把它搬下来的。
2: 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每年的春季扬州迎来旅游的旺季，也是游览扬州的最佳时间。每年的4月18号到5月18号呢，扬州市就会举行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此时的扬州烟雨蒙蒙，稀有的琼花正当开放，花香扑鼻。此外，每年的9月8号到10月8号，在扬州举行的二分明月文化节是赏月的最佳时节。主要活动呢有游园赏月、乾隆皇帝水上游、运河夜游和美食节等活动。那么您如果去到扬州旅游的话，我们建议从南京汽车站坐汽车到扬州，大约呢耗时1小时20分钟，可以呢乘坐火车，车次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清代的扬州呢曾有园林甲天下之誉，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优秀的古典的园林，如个园、河园等，为扬州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那在扬州啊，如果安排3天的行程的话，我们建议您第一天去野春园吃个早茶，然后呢您可以品一品三丁包、五丁包、豆腐皮包，还有千层油糕、松子烧麦以及蒸饺等，都是非常经典的。然后呢去西园曲水、瘦西湖以及红桥坊和大明寺，第二天去个园、扬州东关街、东关古渡，晚上可以去陈记菜馆品尝猪肝和狮子头，第三天的早上呢去聚香斋吃豆腐脑和烧饼，然后去河园，中午呢去小觉林素菜馆尝一尝真正的扬州炒饭和经典的淮扬菜，之后我们可以逛一逛扬州八怪纪念馆。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这次合作续约是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了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质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和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秩序与支撑。自成立以来，上汽通用汽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汽车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样本。近30年，其价值早已超越一家整车企业本身，既是上海连接全

全球汽车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本土产业链研发体系和汽车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走向全球的发展历程。这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销量和规模，更是一系列具有行业标志意义的突破。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0: 也看到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已建立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2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78%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14%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 目前多家动力

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真四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的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莫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e-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

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 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荣誉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e-tron 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e-tron 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6L e-tron 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6L e-tron 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6L e-tron 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 4.5 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实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实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